0: 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

0: 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

0: 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6: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5: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6: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9.3万人次，
2: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
2: 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落户呼图壁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

0: 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 积极对接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

0: 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钨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十六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多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同志，各兄弟省区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基础保障，增强历史责任感、工作使命感，抢抓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以最有力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闭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牢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能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98.83%。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近日，马纳斯县举办了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讲解居家养老服务核心要点，现场示范预防老年痴呆手指操等，100多名群众参加培训。马纳斯县居民李明参加培训后，成功进入当地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
3: 很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我收获满满。课堂上不仅学习了养老护理、保洁、收纳等知识，工作人员还讲解了家政扶持政策、就业渠道。
2: 今年，自治区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开展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组织实施，初步形成了人社加 N 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培训格局，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亮眼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何新磊。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数字化培训服务质效，加快搭建产教培一体化技能生态链，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以技能培训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上午，昌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昌吉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87.28亿元，同比增长 5%。 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指标同步向好，经济回升基础持续夯实。其中，农业生产根基稳固，惠农政策持续释放增收效能。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卫华：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91亿元，同比增长了2.7%。蔬菜瓜果等高效经济作物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智慧农业、托管服务、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成为拉动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上半年，昌吉市工业经济提速回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4.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昌吉市紧盯教育基建、新能源等六大类重点项目攻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宋明旭：
7: 市属在库项目由一季度的138个增加至166个，施工项目由17个已扩充至110个，一大批项目加快施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40.6%，占总投资比重69.9%，有力托举了投资大盘，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形成新的投资增长动能。
1: 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曹荣的报道。
8: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山东游客李小白：
9: 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我们打算去阿拉木图中央公园和绿色大巴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8: 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口岸开通了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10: 针对团队游和自驾游的不同特点，我们实行分区严防，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压缩，跨境出行更加省心省力。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把霍尔果斯作为中亚之旅的起点，从这里开启沉浸式体验，亲身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魅力。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在对口沅江工作中， 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从课堂创新到师资培养，从输血到造血，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当地教育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8: 北京援疆教师赵新阳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后，发现当地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普遍薄弱，为此他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三年级学生塞皮耶阿布莱提告诉记者，现在在英语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11: 上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8: 赵新阳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赵新阳：
12: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8: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五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 17.49 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
1: 近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作为全区首部供暖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施行，回应群众反映较多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极难筹判问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条例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7章48条。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条例包括多项惠民条款，亮点有提高居民供热法定温度标准，结合新疆实际设定测温标准规则并明确退费标准等内容。
14: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度，还明确了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和点位，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测温点位于房间的中心，距地面1.4到1.5米处。我们还明确了，当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同时确定了退费的起止时间，为自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13: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告诉记者，为保证群众遇到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
15: 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了各项服务时限，热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退费按标准执行；强化主管部门监管约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3: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制定过程中全程面向群众，从多个渠道征集意见。耿明杰：
15: 搜集梳理2024年以来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各大网络平台、信访等渠道供暖诉求问题，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供热问题作为立法核心靶向，走进各地州、县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召开群众座谈会，组织召开2场有居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群众合理建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条例。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

0: 于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不仅仅是一份技术规范，更是让民生冷暖有了更加清晰的标准。新规最核心的亮点在于用精准的数据和流程厘清了长久以来供热服务中的模糊地带。首先，它明确了温度达标的操作性定义，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以20摄氏度为基准，并设定了18摄氏度的底线。最关键的是，条例制定了与温度直接挂钩的退费标准，因热源单位原因造成温度不达标的，供热单位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追偿。这条清晰的责任链让用户维权有了明确的依据。这一规定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了供热服务从标准模糊向契约清晰转变。新规将温度这个核心产品与价格直接挂钩，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朴素的按质论价市场原则，倒逼供热企业必须从管理要效益，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保障热源稳定，来守住20摄氏度的及格线，否则将面临真金白银的损失。这种经济杠杆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能有效激发企业的服务意识。当供暖成为一项可衡量、可追责、可补偿的服务产品时，群众感受到的将不仅是室内的温暖，更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带来的一份安心。
1: 8月5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呼图壁县正式挂牌成立。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蓝建琴的报道。
0: 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现场签订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派驻首席专家与常驻技术专员驻点服务，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对巨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越冬保种、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对接，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推动菌草加畜牧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与区域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期表示，
2: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呼图壁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菌草业。过去这个三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就把它规模化、产业化，形成真正造福新疆人民的一个新型产业。
0: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公司董事长宋翔：
3: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我们的降本增效，能进一步的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益，对我们牧场的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月起，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七月底，全疆累计领取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消费券 15.21 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 1.88 亿元。
1: 8月6号，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新疆农业博览园启幕，现场集中达成19项全链条合作签约，签约金额 6.97 亿元。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9到30度。
2: 塔城晴，19到33度。
0: 伊宁多云，17到33度。
2: 伯乐多云，19到3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4到32度。
2: 奎屯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
0: 石河子阴，20到30度。
2: 昌吉阴转中雨，22到31度。
0: 哈密阴，28到41度。
2: 吐鲁番小雨，32到42度。
0: 库尔勒阴，26到36度。
2: 阿克苏阴，21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18到33度。
2: 喀什阴，20到30度。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

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别忘了。
2: FM101.2，开始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了，这周哈、其实过得还是挺快的。其实早上过来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深喀大道这边的话，在这个喀什花园那边的话，好像是有一段的这个道路管制哈、在这个修路，不知道现在通了没有。就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呢，那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西向东的方向是都是双面的进行这个限制啊，通行。不知道大家这个现在在通行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能够过啊？
1: 是，我昨天晚上过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点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0: 对，是的啊。好的，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朋友的哪些要求你无法拒绝呢？那我们的飞就说到了哈，这个所有的要求都无法拒绝，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铁哥们儿，好朋友啊。
1: 没错
0: 啊，其实说到这朋友的一些要求，我觉得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一些紧急的要求吧。比如说朋友有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尤其是这种关系特别好的铁哥们儿啊，铁兄弟啊这种。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朋友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关系真的很不错，并且认识很多年，就在对方开口的那一刻，其实真的就没有办法去拒绝。
0: 对的，
1: 就是总觉得这样会有一点点没有原则，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只要对方开口，你都会想办法去做。
1: 对，甚至说当有的时候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之后，甚至都不用他说，可能你都会主动的去跟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呢，
0: 或者是不说的情况下呢，还要再去问他。
1: 哎，对的，就是关系特别好的，那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就是即使他不说，你也会主动的去问，然后呢，会帮助他去解决这个事情啊。
0: 是的，
1: 但如果说对于一般的朋友哈，就很久这个不见的朋友，那如果说提的一些要求的话，一般可能就是会找个理由给他搪塞掉吧，
0: 或者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事情。
1: 哎，是的哈，大家来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朋友的哪些要求你无法拒绝。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凤，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今天呢，其实已经是到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啊，
1: 非常的快。
0: 是的，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1: 是的。
0: 那立呢是开始之意，秋呢意味着这个秋谷成熟。立秋虽然到了，但是其实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并没有来到啊。那此时呢，其实还处在中伏，暑气呢，这个热气呢一时难消，我们还会觉得啊，今年就是晌午的阳光依然是特别的火辣。有句名言说到啊，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1: 是的，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变大，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晨间泛起白蒙蒙的雾，此时节呢，每下一场雨，空气当中的凉意就会增添一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0: 立秋到了，农事也会变得更加的忙，阵阵的秋风拂过呢，我们的田野上也是充满了希望，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充满着收获。其实在古代啊，立秋是48节之一，格外的受重视，民间呢也有很多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咬秋啊，就是人们的咬啃清凉的瓜果，寓意呢咬住盛夏的雨暑，防止秋后暑热反扑。还有呢晒秋，房屋前后啊晾晒的农作物色彩斑斓，景象美丽，展示着丰收的成果，寄托来年丰收的希望。那其实呢，立秋正值春啊，这个夏秋之交，人们呢可能会这个感觉这个困顿疲乏，精神不振，有秋乏之感，难怪今天感觉特别困啊。
1: 是的，那此时此刻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无论是慢跑、散步、瑜伽，还是太极拳、八段锦，都能够强身健体，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那大家也都知道，已经立秋了，我们的这个酷暑这几天还是非常的难熬，但是大家也要相信，在这个秋天也会慢慢的就是凉下来。
0: 没错啊，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咱们喀什的八月份的温度呢仍然会持续一个高温。八月的盛夏呢，其实我们喀什地区这个高温天气呢仍然持续在线，各类的健康风险啊也需要去进行警惕。那也是为了能够守护大家的生命健康啊，平安度夏呢，其实呢也是发布了八月的健康提示，重点的去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还有食源性疾病，以及呢肠道的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中暑这些。
1: 是的。那像是平时的时候，暑期人流量非常大，然后这个封闭密集场所居多，那不要松懈自己的个人防护，比如说日常做好防护，勤洗手，注意社交礼仪，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居室呢勤开窗多通风，做好室内的日常清洁。如果说这个重点防护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儿童、孕产妇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易感人群，尽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按需求接种相关疫苗，筑牢免疫屏障，还有就是科学的使用空调，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散热片，合理控制温度，避免冷风风直吹。体弱的人群要注意肩颈、腹部、足部，还有就是提升自身免疫力，规律作息，然后清淡饮食，避免熬夜，适度锻炼，保持心态的一个平稳，提升身体的一个机能抵抗力。
0: 这个呢是我们要去做好的一些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相关的防护措施。那同时对于食源性的疾病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八月其实是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啊，食物极易变成腐败变质的情况，这个呢是食源性疾病高发的季节，加上呢这个夏天啊，很多的朋友会出去聚餐，包括出游的活动也会频繁，那微生物性的食物中毒、有毒野生菌类的中毒风险呢也是在显著的提升。所以呢给大家的健康提醒呢，是一个要增强食品的安全意识，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食品包装，看是否标识齐全，那查看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还有呢去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合规的餐饮门店啊。然后呢还是要注意我们平常的食物的储存规范加工，包括呢我们的熟食啊、半成品一定要及时的放入冰箱，生熟食材呢一定要分区分开来放。然后呢还有如果说出现了进食、呕吐啊、腹泻、腹痛的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就医。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肠道传染病了。夏季是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细菌性痢疾、 等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这一类的病因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污染的食物和水源传播，儿童青少年极易感染。那健康提示，首先坚守卫生底线，饭前便后外出归来接触公物之后均要规范的洗手，不要用脏手触摸口鼻抓取食物，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二，保持环境卫生，定期清洁家居、教室、办公区域，及时清理生活垃圾，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像玩具啊、门把手、桌椅等高频接触的物品定期清洁。三，增强体质防感染，日常多饮用温水，少吃辛辣刺激、生冷油腻的食物，规律作息，加强锻炼，提升自己的一个抵抗力。
0: 嗯，是的，还有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虫媒的传染也是很多的啊。那虫媒的传染病呢，主要是指蚊虫啊、蜱虫啊、跳蚤这种主要的传播媒介，通过呢叮咬吸血的方式，使病原体通过血液进入人体组织引起的有传染性的疾病。那夏季呢，高温是媒介生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也是虫媒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假期啊，包括呢出入境的人数也会增多。那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确保个人的健康安全。
1: 嗯、
0: 一个呢是加强我们的环境管理，就加装可以安装一些这个纱窗啊、门窗这些，降低呢蚊虫叮咬的风险，及时的呢清除啊附近的杂草和垃圾，避免呢蜱虫滋生。还有呢，如果说家中有宠物啊，这个时候有蜱虫寄生的话，一定要采用蜱药剂进行药浴，并同步呢做好环境的消毒。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户外进行游玩啊、散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应的防护措施哈，比如说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扎紧裤脚，裸露的皮肤呢，咱们哈、啊。就是尽量的去涂一些驱蚊驱虫的药剂哈、啊，避免呢在蚊虫出现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在黄昏夜晚的时候到这个野外去活动，不要在这个草地树林这些地方长时间的坐卧，防止呢蜱叮咬。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还有比如说中暑了啊、
1: 没错，
0: 这个中暑、
1: 像是这个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紫外线照射很强、这个也是中暑的高发时间。中暑是高温环境下因为体温调节以及水电解质紊乱引起的急性疾病，长时间户外的作业，包括剧烈的运动、密闭环境停留人群、老人、儿童、体质虚弱者为这个易感高发人群，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多汗，还有恶心呕吐、体温升高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危及身体的健康。健康提示是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动作，避免这个高温时间段我们尽量避免在这个高温暴晒的时间段出去活动、运动以及劳作。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真的要外出，也要做好防晒的一些措施，佩戴遮阳帽、防晒衣、太阳镜，涂抹防晒霜，随身携带遮阳工具，居家办公场所要保持通风透气，合理使用风扇、空调降温，也不要长时间的密闭于高温的环境当中，同时空调温度也不要太低，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0: 另外呢还要注意啊，咱们这个高温天气呢要注意补充水分，合理的调整饮食，日常呢坚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哈，不要等到口渴了再补水。包括呢我们在高温环境下活动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盐分，避免了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还有呢饮食要清淡为主，以及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运动哈，增强我们的耐热能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了少熬夜，同时呢日常的锻炼啊，选择清晨或傍晚的时段，也不要进行这个剧烈的运动，适当的比如说散散步啊，或者说八段锦这些比较温和的运动。还有呢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老人还有儿童呢要减少户外的活动，避免的体力透支诱发中暑。另外呢还是要注意啊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呢，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1: 是的，如果说家里人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其实也要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你最近觉得这个精神不好的时候，家里人其实也能看出来。
0: 是的，
1: 如果出现头

晕胸闷乏力大量出汗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等都是中暑前兆，需要立即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适当补水，快速降温缓解不适。如果出现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呕吐不止、肌肉痉挛等严重症状，就需要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有一些关于道路的施工的消息要跟大家来进行说一说啊，因为喀什市老城南侧片区供热管网改造提升项目一期的施工需要呢，对以下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一个呢是喀什市第一中学热力站至下马勒巴格路，全长的417米，将封闭一中内部道路和下马勒巴格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那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8月7号到9月27号。
1: 是的，还有就是文化路至团结路，起止点为文化路与红旗南路路口的交叉口，是团结路与栏杆路的交叉口，全长是580米，将封闭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科兹勒杜维路将半幅的封闭这个机动车道。
0: 是的，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7号到9月30号。还有呢，施工的路段呢是土曼路至巴中的热力站，全长的359.4米，将封闭解放北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喀什市第九小学的内部道路，封闭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7号到9月27号。那我们在这附近的朋友呢，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同时呢，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便呢，大家也敬请谅解。最近啊，其实夏天到了，大家呢也基本上都在开空调。那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关于这个24小时不开空调啊，不关空调，电费会降60%。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电力部门也是做出了回应啊。那最近这个话题确实非常的热议啊。我呢也是之前那个就是按时的，就是比如说出门就把空调关掉，然后回家就把它开掉哈。但是呢，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基本上
1: 打算不关了，
0: 就是周末在家的时候全天不关。
1: 先试一试。
0: 哎，是的，看看是不是省电一些。它确实好像就是确实比你频繁的
1: 开
0: 关要更省电一些啊。
1: 是的，有网友发现称自己做了一个试验，24个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元。那早晚进行开关空调的动作，一个月是189元。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就是490元。其实我从小也这么听的，就是说让我看电视，要看的话就打开，
0: 不要一直开关。
1: 是的。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看的时候才要打开，
0: 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电视和现在电视其实不太一样，现在基本上等离子电视，我们的显像管会更加的小一些，小时候的话是用的那种老式的那种晶体管的电视，所以在开关的过程当中，它的启动电压特别高，然后耗电量也很大，所以家长也就是说你要看的话你就一直开着，不要老是开关啊，这个空调其实和那个原理也差不多吧。
1: 没错。
0: 那其实啊，有很多的网友也表示说到哈，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呢200多块，反而呢是开个关电费会更多，要比如有的时候呢会要到500多甚至更多啊。
1: 没错。
0: 也有网友啊说遇到这种情况截然不同，他们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呢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时候呢超过了2500。哇，这个空调开的还是有点吓人啊，一个月电费这么高。
1: 是的，如果说是短暂的外出，其实电力部门呢也对此回应了。短暂的外出是可以不关闭空调的，而是将气温度调高至1至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的去启动啊开关启动更加省电一点。但如果说长时间不在家，比如说你早上一大早出去了，然后晚上好十几个小时才回来，那这样的话就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了。
0: 是的哈，如果说空调一直开着和时开时关，哪种更省电呢？首先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呢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一种情况呢是分我们这个房间的一些隔热的效果，包括城市的气温还有房屋的朝向都有关系。首先是空调的部分，由于空调啊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段时间的耗电量会急剧的增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其实空调的运行功率就会下降。那并且呢是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

0: 就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说这样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1: 嗯，2019年的时候呢，国网江苏电科院的工程师也做了类似的实验啊，测试实验人员呢发现，在45分钟的时间里边哈，一直开着空调比时开时关省了0.011度的电。那所以就是说啊，如果说你一直处在咱们这个空调房里边，房间呢需要长时间的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那么让这个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呢更省电。
0: 嗯，
1: 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房内的温度哈和外界的温度这个关系了。
0: 是的，
1: 那空调其实从来是不制冷的啊，不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呢是把室内的热量呢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的这个外机排放到室外哈、啊，然后呢让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呢，空调消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运行的时间，还有呢要考虑到内外的温差，也就是说内外室温的温差越大，那空调消耗的能量就越多。除了这个温差呢，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西晒房和朝北房间吸收的阳光热量就不一样，那产生的电费也不一样了啊。
0: 综合考量下来，平时上班出门之后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你在离家这段时间里空调一直开着，就要持续的对抗不断进入到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身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里有人呐、啊，或者是有需要照顾的人，比如说老人、婴幼儿，这样呢还是可以选择自主开启。但如果说只出门1个小时、2个小时，出去半个小时吃个饭又回来了，流动的空气可以让体温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利用这一点，风扇就可以很好的辅助空调进行降温了。
1: 是的啊，就是在开空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风扇打开，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呢能增加房间的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循环，反而呢比单开空调会更省电一些啊。
0: 没错，那还有4个空调开法。首先就是不伤身还省电。
1: 哎，对了啊，高温天气开空调，有的人怕费电啊，而是吹出病。其实呢，空调本身是健康的杀手，不是健康的杀手，用错了才是。所以呢，要记住4个开法，让咱们呢空调吹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开心啊。一个呢是巧用空调的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的话，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这个空气啊依旧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这个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试试用除湿模式啊，这种模式下呢，可以让空调哈、啊、慢慢的去降低我们空气的一个湿度。当然了，得根据你房间的湿度来看哈、啊，就比如说45%到40%到60%这一段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哈、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太需要。那如果说这个比较高的话，就需要去进行除湿了啊。嗯，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当室内的温度降到这个40%到60%的时候，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的，那体感温度会直接降2至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除了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一晚上都这样开，因为空气这样会过于干燥而损伤这个健康。我觉得尤其是在开始吧，就是我们不用开除湿模式了。
1: 对啊，这个空气湿度基本上是在我家里的，基本上是在40%到50%之间啊，就是因为把房间门关上之后，我们人体的呼吸也会产生这个水蒸气嘛。
0: 嗯，没错。
1: 嗯，那另外呢，也还是要选对昼夜的一个温度啊，就是白天和晚上设置的温度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白天在家里的时候呢，日常的设置可以在26到28摄氏度的这个黄金区间，因为白天的话相对来说温度会更高一些。晚上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把空调的温度稍微调高一些，升到27到28度，就避免呢后半夜睡着了，体温咱们会下降。那这个因为啊，如果说你设的过低的话，可能会进行感冒哈。
0: 嗯，是的，还有就是。风向朝上会更加制冷一点，很多人觉得这个太热了，就是风调出风口对着自己吹，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进行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要让空调风朝就是向下来吹。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热冷空间自带的 的一个物理原理，实现这个现实空气的自然交流，
1: 对，房间里面的空气自然的一个交换哈。
0: 嗯，
1: 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了，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开空调的时候呢，把门窗关得紧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下这个定期的开窗通风啊，保证呢室内的空气流动，不然的话房间的空气质量会下降，会容易引起这个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

0: 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还是适当的去开窗通风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天气状况良好的时候，当然了，大风天气或者刮土的天气，咱就不要去开窗通风了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呢是立秋啊，明显的感觉到早上的这个温度啊其实挺凉快的啊。预计呢8月7号到9号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7号夜间至8号白天呢，平原各地是多云，偏北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9号白天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高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塔县、叶城县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
1: 是的，今天周五了，那周五周六的时候这两天是有可能下小雨的，希望这个天气预报是有点准确的。
0: 是的啊。那说完天气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哈，马上就要到来的姜超联赛的总决赛了啊。
1: 是的，而且有个好消息，就是手机电视都可以看到姜超联赛了。
0: 哎，没错啊，全国的大小屏都可以进行观看我们姜超联赛的全国有线电视频道。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角逐，为了让全国的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的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和热情，8月1号起呢，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正式的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是同步上线了，覆盖了全国1亿的有线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的用户啊。
1: 是的，全国的各省市区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的设置赛事专属推荐栏当中，用户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精彩的对决了。中国广电 APP 在陈超专区集中上线了姜超联赛赛事的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还有这个赣超等全国多地的足球联赛联动了起来。
0: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8月1号的半决赛，我们喀什和主场这个对阵吐鲁番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就显示了这场的比赛全国有线电视直播的总播放量达到了25.5万次，总播放时长呢是6.1万小时，包括呢我们中国广电 APP 的陈超这个姜超联赛直播人数呢也是达到了15.7万，播放量达到了29.9万次。这次的联赛呢也是覆盖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市和区。那同时啊，我们这一届的这个姜超联赛呢，通过我们的8月9号的冠亚军的决赛，将是由我们的喀什队对阵伊犁地，那同时呢也会在这个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举行。那很多朋友都在特别的期盼着咱们喀什队能够夺冠，也是非常的这个着急啊，看看这个咱们喀什队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呢啊。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赶上看直播，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全国一网协同播出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APP，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完整的专区当中看到这个公示的赛程，包括呢对阵的队伍、赛事信息、场地等等，而且可以收录到很多淘汰赛全场的回放，全国用户均可以随时点播回看。
0: 是的啊，同时啊，对于我们球迷朋友们最关心的喀什队是否准备好了，那其实呢也跟大家来小小的透个底。那近日呢，我们的喀什队也正在昌吉开启了赛前的适应性的集训，全体队员呢也是专心的投入集训打磨战术，全力的备战8月9号和伊犁队的冠军争夺战啊。
1: 没错，
0: 那为什么这次的集训选址昌吉呢，主要是依托了当地的优质天然草坪和决赛赛场的条件，它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能够全方位的满足我们球队赛前的适配性的训练需求。同时呢，昌吉的区位交通便捷也可以最大幅度的减少咱们队员长途奔波的体能消耗，助力全队呢以最佳的状态开展高效的集训，储备呢巅峰体能。
1: 是的，尽管刚经历过吐鲁番半决赛的高强度的鏖战，但全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有序开展分组对抗，包括多球传切还有门前终结等专项的训练。集训期间，队员们重点适应天然草坪的球速，还有场地回弹特性，包括针对强化折返奔跑、变向突破还有传接配合等基础的赛事技能点。
0: 是的，教练呢

0: 也是根据对手的这种战术的特点，精准地制定了专项的备战方案，重点地演练了攻防转换、边路的联动配合，还有定位球等体系，针对呢这个补齐战术的漏洞啊，适配呢决赛高强度的赛场节奏。
1: 嗯，
0: 那其实哈，我们的江超联赛以来，喀什队呢一直是稳居南区积分榜榜首，而且呢历经了常规赛和多轮的淘汰赛的层层淬炼，竞技实力都是有目共睹的，大家可以看得到。那这次对阵的对手伊犁队呢，同样实力是强劲，状态火热，一路是过关斩将呢，晋级巅峰对决。所以呢，我们的南北疆强队的巅峰较量真的是看点十足啊！
1: 是的，目前喀什队已经全员凝心蓄力，士气高涨，队员们纷纷表示将全身心的投入到后续的集训当中，借助天然草坪的适应性训练，打磨细节，调整体能与竞技的状态，不断的去完善作战的一个体系。
0: 嗯，没错，那也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哈，我们喀什队能够夺冠。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喀什队，不能去到现场的朋友，当然了，如果说咱们能去到现场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去现场的一些照片啊，或者说现场的视频，同时呢能够在现场为我们的家乡父老带去更多的这种祝福和呐喊助威吧。嗯，
1: 没错。
0: 那喀交会呢，这个马上就要来了哈，我们的8月14号啊，将会开启我们的喀交会。同时呢，喀交会期间啊，也有好消息跟大家说，可以呢免费乘坐喀交会的接驳专线。嗯，为了切实的保障喀交会期间我们的市民、参客、展商出行的便捷呢，全力提升展会交通的保障能力呢，喀什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筹了公交的运力，开通了展会专属的免费接驳摆渡专线，全力的护航展会的顺利举行。
1: 是的，那专线的运力配置是，嗯，这次的展会接驳摆渡专线共计调配了12台专用的摆渡车辆。
0: 是的，
1: 设置了2条双向循环接驳路线。
0: 嗯，
1: 每次的路线固定配置6台车辆，运力很充足，调度也是很高效的，可以充分的满足展会期间的客流运转需求，保障出行的一个通畅。
0: 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条专线的运行路线啊，这次开通的2条双向接驳摆渡专线呢，全程点对点往返来进行运行，具体的线路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呢是会展中心到通公汽车城的双向接驳专线，另外呢一个是会展中心到边疆国贸的双向接驳专线，也就是说咱们去这两个地方来回的时候，可以坐咱们的接驳专线免费的乘车。
1: 没错，那发班的频次，2条专线均采用循环发车的模式，发车间隔为20到30分钟一班，根据现场的客流量情况进行实时的微调班次，减少市民的候车时间。运营的周期，摆渡专线自8月14号下午正式上线运行，全程覆盖展会5天左右的一个会期，展会结束后同步停止运营。
0: 是的，那同时啊，乘车也需要知道，就展会期间呢，持展会的有效证件，包括呢展会门票的参会人员以及市民，都可以免费的乘坐这次的接驳摆渡专线。记住哈，是不收取额外的乘车费用，全程免费哈。
1: 是的，
0: 专线车辆呢，其实设有统一的标识，便于呢我们的乘客去进行识别和搭乘。另外呢，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在乘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交通的乘车规范，有序排队，文明乘车哈。所以呢，你看这次的喀交会和去年又有不同了，又增加了这个免费的接驳专线，真的是非常贴心啊。
1: 对的，而且专线的班次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个客流啊，或者是道路交通的状况，动态的进行调整，可以全力的保障到所有人员的出行效率。
0: 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喀交会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到18号，为期这个5天的时间。那这也是一场这个盛会吧，每年这个喀交会都有不一样的内容哈，今年呢又增添了很多新的一些细节，大家呢可以去自行的参观哈，然后呢去发现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啊。之前呢也跟大家反复的介绍过，比如说里边呢有我们的带娃的一个专门设置的
1: 儿童
0: 游乐区等候区哈，包括呢还有一些茶歇间，可以供大家在这个逛展会的时候，如果累了可以去里边进行休息啊。同时呢里面还新增了很多的一些场馆，所以呢真的是 非常值得期待哈。八月十四号到十八号，大家呢有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去到现场感受我们这个咖交会这次的不一样了。
1: 嗯，是。
0: OK， 那接下来的话马上到了。

0: 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

0: 一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4: 别硬了吧。
3: FM101.2，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欢迎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哎，小安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咱们喀什这个图比较大，但是呢你把这个家里的门窗都关紧了，仍然在家里就是过个一两天两三天就会发现桌子上一层灰。
1: 对，像以前就是我每次出门上班的时候，早上太早着急的时候，哎，就是没关窗我还会有点着急。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不是这几个月心态有很大的变化了吗？然后自从这个五月份以后吧，就是没关窗啊，刮风了没关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下土就下吧，没关系，
0: 嗯，
1: 回去再擦嘛。
0: 哎，对的啊，但是确实很奇怪啊，明明呢这个家里刚打扫完，然后呢过几天又落灰。更奇怪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说咱们很多天都没开窗，把这个窗关得死死的，还是会有灰尘啊。那这些灰尘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大家是不是特别的好奇啊？
1: 嗯，
0: 啊，首先呢，这个灰尘会从这些地方来。第一个呢是人体的自身，我们人体的皮肤也是时常的在更新，那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呢，其实非常的细小，飘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也成了灰尘。第二个呢，就是尘螨等微生物了，有了皮肤碎屑呢，它们啊，以它们为食的这些尘螨就不会少了，它们的排泄物呢，以及残骸同样会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一份力量。
1: 是的，还有各种纺织物，家里的各种布料制品，床单、窗帘、被褥、衣服等等，都是室内灰尘的来源。日常生活当中，人体与布料反复摩擦，会吸出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纤细的飘在空中的一些尘埃，然后也会在潜伏在家里面。
0: 嗯，还有呢就是厨房哈，咱们在做饭的时候呢，即便说开了抽油烟机，仍然会有少量的油烟会进行房内的扩散。那油烟它的粘性非常强，非常容易吸附空气当中这个颗粒物形成的难清理的积灰。还有呢就是建筑啊装潢材料的一个自我消耗，其实随着时间的使用时间增长，包括呢咱们家里的这些墙面涂料呀、石膏装饰层还有木质家具呢，都会去慢慢的氧化和风化，吸出呢微小的颗粒。那地板磨损呢也会产生一些细微的木屑的微粒。那如果说是瓷砖的地面呢，这个瓷砖缝这个填缝剂呢也会慢慢的粉化成为这个灰尘。因此呢这个人和室内的各类物品其实都是家中灰尘的一个产生源。还有呢这个灰尘哈，室外的灰尘也会偷偷的进入房屋当中，就即使你把门窗关了它也会进来。一个呢是通过这个缝隙啊管道进入的灰尘， PM2.5 还有 PM10 这类细微的颗粒物，它的这个粒径呢非常的小，门窗框呀、门窗啊、门槛啊，它的缝隙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另外呢灰尘还通过这个排风的管道、空调的管道和墙体之间的缝隙，也会

0: 钻入室内。还有呢，我们在一起进行这个外出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些一些粉尘附着在衣物当中，头发上、鞋底也会沾上一些灰尘。那随着我们进入房间呢，这些灰尘也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我们一起进来了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从外面取回来的一些快递箱呀，它同样上面也会沾有一些这个灰尘，那拆箱的时候脱落的这些碎屑也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灰尘。所以呢，灰尘啊最好及时的进行处理。那灰尘的成分组成呢其实非常的复杂，里面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成分，比如说尘螨的残骸以及呢排泄物就属于很常见的过敏源。很多人呢可能这个身体呢是属于那种易敏体质，那如果说不及时清理的话，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个过敏的情况。同时啊，家具啊、沙发材料里的一些阻燃剂、微塑料、外来颗粒物当中一些重金属以及其他的一些持久性的污染物呢，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当中。那比如说人走动还有空气流动的时候扬起的这些浮尘呢、粉尘呢，通过口鼻会吸入到我们的鼻子哈，然后呢进入身体里边，有害物质呢也会随之的在体内进行积累，长时间的接触呢也会引发这个刺激啊。
1: 嗯，没错。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避免是全是无菌的，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所以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灰尘的时候，尽量做到能够消减就消减一点吧。比如说这个一周，哎，我们就是大扫除一下，也不是大扫除，床品大扫除，就是拿除螨仪啊这些吸一吸。还有就是我们要减少这个自己就是这个身上有很多这样的灰尘啊直接上床或者是进家里。
0: 对，进来的时候呢可以在门口把这个灰掸一掸，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上床的时候啊，或者说睡觉的地方，我们呢这个提前的去把衣服换一下，换一下睡衣，或者说呢回家的时候冲个澡。
1: 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喀什灰比较大，或者说下土的时候啊。
1: 是的，其实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除螨仪。
0: 哎，
1: 就是我觉得这也不算打广告吧，就是有望除螨仪真的挺好用的。我买的是那个大白，然后呢，买它是可以除菌除螨，因为它有紫外线嘛，就是你去扫它的时候，然后呢，每一次我吸的时候，我特别有成就感，
0: 就能闻到那个烧焦的味道是吗？
1: 也不是烧焦的味道，就是它那个盒子集尘器它是透明的，每次它是空的，然后我吸完我的那个床
0: 一层。
1: 对，里面全部就是基本半盒吧，小半盒，然后它里面全都是那种灰尘毛絮絮，然后这种淡灰色的，包括螨虫尸体啊还有尘屑等等，我就特别有那种满足感。然后我觉得这个除螨仪就不管说它是真的能除螨还是怎么样，至少它把我的这些粉尘灰尘吸走了，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0: 是的，尤其是
1: 而且可以参加国博哦，朋友们。
0: 对的，尤其是床上的这些哈可以吸得比较干净哈，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睡觉起来或者说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睡得很舒服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易敏体质人来说，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啊，包括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家里的宠物啊还有婴幼儿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因为呢儿童和宠物也有这个啃咬这个物品的一个习惯，极易将这个表尘呢摄入体内，所以呢就要进行这个及时的清理了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呢一周的时间空了啊，比如说咱们周末双休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然后呢给家里呢把这个灰尘打扫一下，比如说天天打扫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吧。
1: 是的，
0: 但是呢一周做一次或者说半个月做一次还是挺有必要的。
1: 是，这个灰其实我觉得就吃完饭顺手擦吧，不管是茶几还是桌面，就是我在节目里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不用抹布的，因为我觉得抹布拿去洗然后再晾干然后再搓特别麻烦，我基本上是买那个纯水湿巾，或者是酒精湿巾。在家里我觉得用这个纯水会好用一些，直接吃完饭，哎，桌子上有脏了，
0: 一擦，
1: 对，抽出一张然后直接擦，擦完我就扔。
0: 对，又不用洗啊，然后呢也不用那么麻烦啊。
1: 对，然后像鞋柜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台几，比如说电视柜，然后或者是这个窗台上的这个放花盆这个地方一样的，我也是一张那个湿巾顺手一擦，我觉得就直接顺手拿湿巾一擦非常方便。然后这个除螨这个我自己也有心得，因为我其实有点强迫症，包括有一点点洁癖吧，就是会不停的去擦东西嘛。然后呢一样的，就是每周的时候大概是就是每周五周六或者是周一周二，反正哪天我觉得很精神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那个除螨仪去吸一遍，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成就感，吸出来一堆东西之后的成就感，

0: 而且我每次从插上到吸完一整张床其实也就三分钟到五分钟，
1: 对，其实挺快的，也不是特别耗时间。
0: 就基本上床嘛，你就把东西打开，就是把那个枕头
1: 把枕头被子搬开，然后呢
0: 搬开直接吸就好了、
1: 直接吸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我觉得三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吧，就是也是会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当我们居住在一个整洁干净的环境，人的心境也会变得更加的愉悦啊。
0: 没错，
1: 是的。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其实啊，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还是挺多的啊，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啊，这个体感超过了40摄氏度，那为什么天气预报不显示呢？专家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七月以来呢，其实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的高温天气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八月呢，多地局部仍然最高气温会接近或突破历史的极值。与此同时呢，不少的网友就质疑了，明明啊，感觉这个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是不是天气预报不准，或者说不给咱们报？那对此呢，气象专家也是做出了回应。
2: 是的，那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郑延吉高级工程师就给我们介绍到，之所以群众会感觉到温度与播报的温度不符，是因为预报的温度和体感温度是两码事。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该标准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而体感温度则会受到天气预报的温度啊、湿度、风速、辐射、人体感受差异等因素影响。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湿度很大，人们就会感觉更加闷热了，即使没有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只要达到33度，相对湿度达到80%，大家就会觉得又闷热不舒服，容易中暑。所以说进行的活动不同，温度的感觉也是有差别的，长时间的受到阳光直射也会对温度有一个影响和感知。
1: 研究表明啊，夏季中午到午后，也就是这个正午的时间，柏油路路面和观测站当中的草坪上方1.5米处的温差可能会超过10度，专家说道。那事实上呢，在中央气象台气象部门发布的气温信息当中啊，35度、40度以上的高温呢，其实并不罕见。我记得有一天哈、这个新疆这个全国的前高温的城市前。排名前10好像全都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城市里边哈。
2: 对，就前面的前排10个的有至少有7个是新疆。
1: 没错，最近咱们新疆的高温的地方确实很多。那网友说到的这个百叶箱通常是安在空旷的草坪上，还要保证良好的一个通风环境，避免呢太阳直射，它测出来的数据其实和普通人的感

受差别其实挺大的。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进行操作作为标准呢？其实说到了啊，体感的温度呢其实比较主观，那各站点监测的气象数据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数据的交互，必须呢要做到客观准确，引入的推理呢也需要稳定的数据，想让各国不同年代的气温观测数据具有客观性、可比性，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专家说到了关于这个高温，不能只谈气象意义上的气温，还应该看重这个身体真实的承受情况。比如说呢，高温会引发中暑的温度门槛，那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即便气温不到40摄氏度，同样可能会导致中暑。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就是为什么

0: 就是在不同的这个湿度环境下，干燥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个温度呢稍微的要低一些，那湿度高的情况下呢，你会觉得这个温度会更高。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专家哈进行这个测算的时候，不是依据这个普通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体感感受到的温度，而是呢依据一个标准的这个模型来统一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测出的这个气温，所以呢便于去进行这个观测，便于去进行统计这个数据啊。
1: 没错。
0: 那同时也跟大家说到了，到了八月份确实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虽然说今天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这个昼夜的温差是会增大的，也就是说呢早晚的温度呢会比较的凉快了啊。早晚的时候呢，我看今天小二也穿了一件这个外面的一个防晒服。
1: 小二是谁？
0: 小爱啊，穿了一件防晒服
1: 啊，
0: 穿了一个小外套哈。
1: 是的。
0: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短袖，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今天的温度好像确实要更低一些。
1: 其实我的感受非常明显，
0: 对，
1: 因为就是我每天晚上遛狗嘛，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我基本上现在是11点钟出门或者10点半左右出门，然后我以前在10点半、11点、11点左右出门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还是有点热的。
0: 嗯。
1: 但是昨天，然后我11点钟出门，我去遛狗，因为我是在那个恒昌旁边有一条河，相信大家都知道，阳光小学后面有条河。
0: 嗯，
1: 我在这边我会走上一圈嘛，基本上逛上一圈也就半个小时。我昨天在河边走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是有凉的，
0: 嗯，
1: 就气温是下降的，因为昨天我穿了裙子，腿上会觉得有点凉飕飕的。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24节气，真的是非常神奇哈。这个时令节气一到，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天气随着节气的一个到来而进行变化，这个立秋到了，昼夜温差增大，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的温度就已经降下来了啊。
1: 没错，
0: 我们的温度呢还是会有一个高温的一个情况，在正午的时候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晒的一个工作，因为现在呢还在三伏当中哈，我们的末伏还没有结束呢，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降温的一个工作吧。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哎，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2: 对，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3: 陈小枪、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2: 眼下，趁着夏季。

0: 停暖间隙，喀什各地正加紧对供热设施进行检修改造，以冬病夏治模式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排查供暖隐患，全力保障京东采暖季安全、稳定、节能。
1: 在巴楚县巴楚镇银花小区换热站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2: 巴楚县宏宇供热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呼木吉勒图：
3: 智慧管控平台上线投入使用后，系统可统一管控水电煤人力各项能耗，综合损耗降低约 20% 到 25%， 节煤量约2000吨，节电量300万度，同时精准平衡管控温度压力，实现水利系统的均衡稳定运行。
1: 泽普县和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逐一对各类供热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2: 泽普县核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4: 目前我们已经更换阀门200个，维修保养阀门1000余个，维修技改问题管段50余处，预计八月底所有检修工作全面完成。
1: 本次夏季供暖检修以去年冬季暴露的问题为切入点，保质保量完成检修任务，确保冬季供暖设备平稳高效运行。
2: 泽普县核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4: 我们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检修收尾，试压复检工作，建立常态化供热设备巡检维保机制，提前做好京东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提升用户幸福感和满意度。
0: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连日来，巴楚县抢抓展会交流契机，依托喀交会平台打响品牌，立体呈现文旅资源，拓宽市场。
1: 新疆天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是本次参展企业之一，眼下企业正严格甄选参展良种，梳理产品特性与种植技术等推介内容，扎实推进参展筹备，全面展现良种繁育实力与产品优势。
2: 新疆天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仓储经理刘宗敏：
1: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抢抓展会交流契机，精心打磨特色文艺节目，遴选优质文创展品，将以文艺展演加文创展示模式参展，立体呈现巴楚文旅资源，持续打响文旅品牌。
2: 巴楚县红海景区演艺队队长艾克排尔热和曼：
5: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抓紧排练节目，十分期待登上喀交会的舞台，希望借助这次表演向各地来宾展示巴楚的多姿风采，让更多人认识巴楚，喜欢巴楚。
1: 近年来依托景区客流优势，企业积极带动沿线商户发展，联动区内外旅行社拓宽客源渠道，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推介，持续扩大巴楚文旅品牌影响力。
2: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豪：
6: 喀交会是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精心筹备文艺节目与特色文创展品，依托展会窗口讲好巴楚文旅故事，充分展现红海景区白沙沙沙漠公园独特风光。
0: 连日来，上海市文艺名家团队先后奔赴喀什地区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巴楚县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7: 采风团队走进莎车老城景区，现场聆听十二木卡姆艺术表演，观摩爱德莱丝绸传统制作工艺，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2: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宏伟：
8: 我们来了呢，有美术、书法、摄影，一共有9位艺术家来到呢莎车。我们呢，也参观了一些这个文化的场所啊，莎车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的底蕴啊，让我们这些艺术家深入生活啊，走入基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7: 在泽普县伊玛乡葡萄种植基地，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绘就一幅喜人的乡村丰收图景。艺术家们深入田间，切身感受当地群众勤劳奋进、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在叶城县，艺术家们驻足棕榔林泉景区， 灵动秀美的景致不断

0: 激发大家的艺术创作热情。在巴楚县，艺术家们走进防沙治沙治理示范点，聆听当地干部群众向沙宣战、直绿固沙的奋斗故事。
1: 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丽华：
2: 今后呢，我们将加强双向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把动人的百姓故事化作音符，唱响边疆，打造群众喜爱的音乐精品力作，谱写沪江同心携手的文化新篇章。
0: 采风期间，上海文艺名家团队还与基层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深入交流，围绕创作思路、艺术技法与实践经验展开分享。文艺名家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人才成长，推动两地文化深度交融，共同发展。
3: 舒富县依托物联网、AI 智能监测等技术，打造现代化智慧果园，从精准种植到高效管护，科技赋能让果园变身智慧农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在舒富县辽源镇阿依丁村的智慧果园里，技术员运用手机管理软件启动田间的无线电磁阀控制器，精准为果树滴灌水肥。这片256亩的智慧蟠桃园由中国电信投资打造，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园区栽种多个优质油蟠桃品种，自2023年定植以来，长势好，坐果率高，目前已初具种植规模。
1: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努尔艾利居马：
4: 现在有了系统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施肥，什么时间浇水，田地哪边地有病虫情况，现在不用人工去观察，系统来观察就行了。
0: 水肥一体化滴灌，按需供给，省水省肥，气象、伤情、 AI 视觉等监测设备遍布果园，温湿度、病虫害实时掌控，智能预警。
1: 中国电信喀什舒富分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白永杰：
5: 全员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精准完成滴灌施肥，节约水肥。前天布设了杀虫灯、 AI 监控摄像头与小型的气象站，自动诱杀害虫，识别病虫害，实时监测湿度、温度等田间的环境。整套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作，能降低管理成本。
3: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入境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
6: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夫海关精准对接生鲜贸易特点，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
1: 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
7: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6: 红旗拉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备齐随附单证，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
1: 红旗拉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8: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
6: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然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3: 正值暑期，喀什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厚植家国情怀。
6: 在泽浦县文体中心，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与泽浦县共同举办第六届两地情一家亲，你是我的好朋友体育研学交流互访活动。两地中小学生齐聚一堂，通过体育竞技与文化研学双向互动，增进友谊，深化民族团结情谊。
1: 泽浦县学生迪利穆拉提艾尼瓦尔：
9: 特别开心能和白景滩区的小伙伴一起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我会认真训练，积极参赛，主动和新朋友交流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好好体验这次研学旅程，珍惜这份珍贵的友谊。
1: 克拉玛依市白景滩区学生李俊贤，
10: 第一次来到泽普，这里的风景很美，同学们也很热情，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和当地同学成为好朋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6: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驻村工作队组织返乡学生走进麦盖提县刀囊巴扎研学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8月3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2026年喀什地区工会夏令营开营，50名10至15岁的基层职工子女开启为期7天的北疆研学之旅，研学路线途经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3地，在行走课堂中感悟红色历史，体悟兵团精神，在实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砥砺品格。
0: 8月4日，青岛大学艺术学院美润昆仑新疆乡村美育振兴民族团结实践团走进疏勒县，以艺术课堂为载体开展推普活动，把优质美育课程送到乡村少年身边，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
11: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2: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3: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1: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3: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4: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12: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3: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11: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12: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3: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1: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这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

0: 有那么一小块儿，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它的头骨，你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纸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2: 自从260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这个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出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1: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0: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了，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是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1: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 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2: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哎，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1: 一位美国

0: 变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1: 当然，猎狗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去攻击抢夺一些不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4-5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陕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2: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最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呢，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突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的这个地方有突出来，刚才讲了，但是突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突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这么弯的，这样弯的，它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1: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11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

0: 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之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10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4-5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3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4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8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兴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哎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就是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 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砧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砧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古砧上钻出巧制细孔。
2: 这个古砧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啊，但比现在的金属砧它要大一些，而有的砧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古砧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勾的骨管等。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2: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啊，或者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它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3

0: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上月中旬啊，在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博士后工作办公室与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呢，我们上海的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呢是赴新疆喀什开展了志愿服务。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啊。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演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副研究馆员徐珊珊，欢迎徐博士。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展教中心的徐珊珊。
0: 嗯，
3: 大家中午好。
0: 嗯，欢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红入博士来。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刘红入，很荣幸的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
0: 嗯，好，谢谢，再一次感谢两位的介绍啊。其实刚刚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说其实我们这次是组成了一个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团组。那刚刚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来听到，我们其实说了这次的这个行动主要是聚焦在科技这两个字上，所以能不能先请两位嘉宾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上海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到喀什去，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背景啊是怎么样的，包括说我们这次最核心的是带着哪些的工作任务来的。
3: 嗯，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那么在我们上海科技馆博士后工作站的支持下呢，我也是有幸入选了本次我们的科技服务团的整个的这个行动。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像刚刚主持人讲到了，我们本次的援疆活动呢是由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喀什地委组织部、喀什地区人社局和科技局共同组织的2026年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的一个智力支援活动。那其实呢，我们本次的这个团员啊，大概有17名，由我们17名博士后组成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服务团，其实涉及到了像我是一个科技教育类的，然后刘老师应该是这个农业类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朋友，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产业发展的，像一些经管类的一些博士，然后也去到了当地，然后去做一些这些智力援建的活动。
0: 嗯，所以哇，17个，那等于说我们这个团组这次的这个容量也不小，对吧？我们好像是在7月的中旬去的喀什，
3: 对，然后我们是在7月13号出发，然后18号回来，其实就是整整的6天的时间，大概我们的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满的，
0: 很紧凑，因为我们飞来回飞就要2天的时间，等于说其实我们在当地可能应该说我们是赶最早的班机去，对吧？然后晚上可能要坐晚上的飞机回来，我们在当地整整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可能也就4天半5天，撑死了。
3: 实际上我们在如果是说要精确的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实际上我们13号的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大概就要乘上飞机出发了，然后我们要飞行6个小时，
0: 对，
3: 到下午2点钟。那下午2点这个我们到了之后呢，也是先去做了一些这个我们现在是放了行李，然后做了一些整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些行程了，先做了一些参观，然后后面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上午有一个启动仪式，我们刘老师也是作为我们团的这个代表，然后去发了言表了态，然后后面的其实1天半的时间呢，然后是我们就是各自 对口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需要服务的行业和单位，然后去做了一些调研，做了一些指导。那后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些行程，然后也是一些调研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调研工作其实一直是持续到我们回来的18号上午啊，我们还是去了这个医院进行调研。我们是下午2点的飞机，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啊。我们当时正好是上海的这个有点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当时应该是8:30到上海，结果我们的飞机也是没有办法降到上海，也是迫降到了合肥，然后我们又回来的，就是
0: 暴雨那天，
3: 对对，正好就是那天就是有点点这个天气的一点小状况，我们也第一次遇见这个情况
0: 迫降了，
3: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这个
0: 不怕了，
3: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
0: 所以说这次啊，那个徐老师，我们去到当地，您是主要负责就是科创这些内容的。
3: 是的，就是我对接的这个口子呢是我们的喀什市教育局。那我们这一次单位给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其实是承担这个喀什地区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相关的这个支援的任务，也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指导啊、联合科研啊、学科共建以及人才培养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精准的帮扶。所以我主要的一些走访调查的
0: 地方都是我要这个的，
3: 对对对，包括一些中小学校，包括一些科普场馆，还有这个喀什地区的它的青少年的校外的实践基地我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青少年的校外的科学教育和科创体系的培养，然后来进行我本次的一个喀什之行的。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说一说。
4: 好的，这个其实一开始这个行程还挺奇妙的，因为我是12号是在合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好13号因为有台风嘛，所以我就不能回来，所以我是从合肥直达飞到那个乌鲁木齐。
0: 那您等于说是来回都是合肥？
4: 对，我提前一天去的，然后到那个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然后回来之后，哎，没想到我们又回到经过了那个合肥，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其实是感觉起来，因为我们上海援疆多年嘛，所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我主要是来自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关注农产品的采后保鲜加工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疆的农业规模是特别大的，尤其是瓜果，南疆呢号称瓜果之乡，就很多的这个瓜果是大家的印象就是都特别好吃，但是呢很难运输出来，这个也是确实是产业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这次去对接的，主要对接的这个叶城的，它的一个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就有65万亩。这个在上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上海的第一产业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0: 对。
4: 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鲜核桃它那个采后啊特别容易损坏。然后呢它这个包括后面的加工这一块，它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比较单一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产业的附加值就比较低。所以我这次呢重点就是针对当地的这个南疆的特色的林果资源，对它的一些保鲜呀，以及采后加工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我们前期农科院合作的一些单位，一些成效去过去去具体的去调研了解，然后为下一步的一个计划就是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吧。
0: 嗯，
4: 对，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一次我去的那个泽浦县，它这个戈壁滩苹果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期上海援建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也是比较有幸，去年也是在我们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在那边有一个合作项目嘛，前期已经有推荐，这一次呢有专门去过去对接调研了一下，然后为我们后面，尤其是10月份，我应该还要专门过去一趟，就是对我们这个技术的落地应用的效果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后续的对接。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调研，包括为我们后面的一个成果技术的一个实施啊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其实刚刚您说的很多的这个瓜果啊，我相信很多的上海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但不是每个人都尝到过。就比方说鲜核桃，我第一次是也是在南疆，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这个叶城，因为叶城是核桃之乡嘛，
4: 对，
0: 就他们的这个核桃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尤其是鲜核桃，它是白色的，和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的核桃，
4: 对，它外面这个皮它脱掉了，它没有那么涩，同时呢比较清爽，比较爽口一些。
0: 对对对，他们那个皮儿好像是绿色的，是不是？就是外面整个的那个果皮儿，
4: 外面是绿色，然后里面那个核桃我们一般吃，它里面还有一层，他们那一层也要脱掉，不然的话它会有点涩味。
0: 就是那个外面的薄衣，
4: 对对对对对，
0: 也要退掉。
4: 对对
0: 对，正好是午饭时间啊，我们也可以和各位今天趁着正好有专家这个刘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喀什的一些好吃的。当然，聊回到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趟喀什行啊，我们先请徐博士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刚刚也听说您是 是第一次去喀什啊。刚刚刘老师、刘博士一说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对喀什很多东西已经很熟悉了啊。但是好像您是这一次第一次到喀什，
3: 对，
0: 所以想先请您来分享一下，就您的喀什初印象是怎样的？
3: 好的，其实我不仅仅是第一次到喀什，我是第一次到新疆。
0: 新疆
3: 对，然后我去之前。

0: 前呢，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说你要带很多的衣服，因为那边昼夜温差很大，
1: 要三明治穿衣法。
0: 对，然后可能就早上一个温度，然后中午一个温度，可能到了晚上又一个温度。
2: 对对，温差比较大。
0: 对，而且呢就是他说你要带好防晒霜，然后带好这个补水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我就带了一箱子衣服，就是从这个 T 恤啊到连衣裙啊到西装，到我甚至连这个羊毛衫都带了。他们还说你要带一个冲锋衣。我说我不去帕米尔高原应该还可以，因为主要是这次的行程是在室内。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有同事或者是有朋友会觉得那边的太阳太晒了，天气会比较干燥，但是我到那边我真的心情非常的好，我觉得那边真的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这个气候相对来讲干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上海正在下雨，就是一直是很多天都是很阴湿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到那边
1: 被晒干了，
0: 我被晒干了，然后可能我本来是一个可能觉得湿气比较重的人，在那边去蒸一下，我感觉整个人就轻快了很多。而且其实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像老师说的，就是有很多这个非常新鲜的，然后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然后很美味的，这个甜度非常高的这些水果。
2: 对，他们那边的现在正常是那个无花果，还有那个
1: 叫糖包子。
2: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2: 还有那个他们给我们推荐那个。老汉瓜，就那个西甜瓜，就是特别软，特别特别甜、
1: 就是老汉吃了没有牙都能吃的瓜。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对、
0: 对，那还有就是他们的西瓜，虽然看上去也没有，看上去色香没有这么的好，但是真的是
1: 尝到嘴里是沙瓤的，
0: 对，沙瓤的，而且非常非常的甜，所以我就在那边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说对我的整个这个身体上啊，还有这个看到这么大的太阳，我觉得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调试，所以就是而且我们新疆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包括来跟我对接的老师，包括我去到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调研单位的老师，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安排了就是非常丰富的整个的这个调研的一个行程，也安排了很多人来跟我做了非常真挚的一个座谈吧，就是说大家也是充分的去交流了，去思考了，然后也是去共同的想出了一些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就是感觉到那边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对我来讲感觉。还有就是我发现当地啊，可能是维族朋友比较多嘛，就是真的都是人均迪丽热巴，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些少年真的就是他们非常的质朴，这个皮肤都黑黝黝的，但是眼神都特别的亮，然后对他们就是因为我去到的是学校居多，然后可能就是只要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就是说这些少年他们就是有独有的这种青春蓬勃向上的力量，然后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就是很原生态的这种美，所以我到那边其实我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如果说初印象的话，就这就是我的初印象，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初印象，
1: 可以打100分，我觉得。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次到了喀什，您的初印象是对这个城市的面貌，就是整个的感觉是不错的，对吧？
0: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像您说的，就我们要和很多的青少年和走进很多的学校，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科创的学习环境，然后最重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学习氛围，这方面可能和上海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或者说有一些差别的，这方面的话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其实我们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梯度的，所以像上海其实不管是从经济也好，就是从这个科创也好，尤其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科创中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之后，我们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科创的产业和科创氛围的营造上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现在有很多的成果。那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些高新产业上面，那在我们的学校里，不管是校内和校外，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有关于科创的一个教育，从学校然后到像我们一些科普场馆，对，联合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资源，一些团体，那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科创的氛围越来越浓，科创的资源也很多，那学生们其实他可以去这个搭上的一些平台也很多，它的整个的这个资源可以共享的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在一个高地，上海是在一个科创的高地，但是你可能去到新疆真正的深入到学校和他们的科普场馆里面，那 你就会看到这个落差了。
1: 嗯，
0: 然后我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嗯，可能在一些新建设的学校上，硬件可能跟上海差的不是
1: 特别
0: 多。嗯，像我们去到了喀什六中，
2: 嗯，
0: 那喀什六中其实
1: 上海原建的，
0: 对，上海原建的一个学校，嗯，它其实我们真的进去都很震撼啊，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活动室啊，真的是琴棋书画，就是各个门类的都有。但是你谈起科创来，老师就会跟我讲，他说，嗯，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短板的，就是我们的首先科创老师，没有这么多，第二就是科创老师的背景。那可能就是不是这种专业的，像学习计算机啊，或者是学习飞行啊，就是说，或者是一些工程类的，就或者医药类的，就不是这种专业的，可能就是某一个学科的老师，他
1: 兼职
0: 过来去带一下这个课。他认为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其实科创教育的这个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嗯，这块的资源他们还是比较欠缺的。嗯，但是呢，我走到学校里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学生的热情。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三中和七中，然后我去这个调研的时候，我是先跟老师们就是座谈，然后老师们就是分享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做法，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们的一些诉求，还有就是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就是深入到学生社团里面去，然后我就发现虽然他们的设备啊没有上海的就是说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先进，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些资源，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像他们自己也是做了这个航母啊，然后做无人机飞翔。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两个无人机，然后他们在这个模拟比赛，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追逐赛吧，应该是。
2: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还是蛮用心的，而且他们会自己写这个程序，然后自己就是用一些这个光刻的这个雕刻机，然后自己去制作一些模型。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是用了心力在这个上面，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这种求知欲，然后还有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这个探索欲。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只要学生有这样的一颗心哦，可能是在未来有我们有了这次的这个调研，我们就会知道每个学校的情况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其实就有了一个基石一样，对吧？
0: 对，
1: 因为学生首先是他们要感兴趣，然后我们有了好老师，才能把他们给真正的很多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我觉得喀什当地的小朋友真的都是这样。其实无论条件怎么样啊，就尽管现在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援建资金，不光是上海啊，还有山东啊、深圳啊，各地的援建资金都非常的到位，所以喀什现在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已经是跟上了，而且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多媒体教室啊，教室里面的很多这种硬件的配套都非常的好了。但是其实缺的就是说，哎，万一小朋友他们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话，那实际上再多的内容也很难真正的植入到他们的这个脑子当中去。所以刚刚我听到您说小朋友们对这个有兴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创未来可以开展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了，对吧？
0: 这个是个基石。
1: 对，这是一个基石，小朋友们他们对这个有兴趣。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疆小朋友们对科技的这个感兴趣的程度，我觉得也真的是很超乎我们的想象。前段时间上海就是在你们应该就要去新疆这段时间，上海不是正好也有人工智能大会吗？我在现场其实还真的就看到了特地从新疆过来的小朋友，是家长带着他们来的。他们就也有很多小朋友对于机器人啊，然后包括说机械手呀、机械臂啊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就会看到哇，他们其实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了解已经是还蛮全面的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就缺少的是有下沉到一线的老师和具体的一些配套的课程。刚刚其实薛博士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调研了走访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分享一下啊，就这次我们在走基层的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这次去也感受到了一些新的感受？包括说新疆的一些特色的农业啊、乡土产业，他们现在的发展怎么样？包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我们农业这个板块的农业科技这个板块的内容，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
2: 嗯， 对，刚才徐老师也说了，就是对新疆的初印象是温差很大，这个其实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独特的这个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新疆的瓜果为什么这样甜。一是它白天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温度很高，它的光合作用就很强，然后夜间温度很低嘛，昼夜温差大，它就会积累更多的糖分。也是其实前期呢，我们因为我们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嘛，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0: 农业的信息，包括我们援疆，他会跟我们对接。这一次呢，去就是实地走访了一些单位之后啊，就是这种感受呢更加直接，就是真的是当地的这个他那个核心林果，就是发展是非常那个好的。然后比如说叶城，它的一个鲜核桃有65万亩，然后泽普，它的主要是苹果，但是它的鲜核桃也有30多万亩，所以说规模是非常大。现在他们新疆那边的发展呢，主要是基本上是一县一品，就是一个县集中发展一种林果，比如说加持的新梅，还有这个沙车的巴旦木，还有红枣产业，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特别的好。然后现在最直接的感觉呢，就是这几年发展呢，就是对外有对外援助之后，他们这个对接宣传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卖不出来，因为现在随着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形式啊，也是在变化的。就是以前是农户自己种，现在呢就是政府因为也做了很多工作嘛，他们也是有合作社的形式或者政府来进行帮助，来打造一些品牌。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好，新疆的瓜果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品牌化，它是很难走得很远的。所以说基于也是前期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也能知道很多就是新疆的瓜果一些品牌性的比较好。比如说就说这个泽普的苹果，应该上海我们这边河马在那边是有具体的一个对接，跟具体的这个润泽农业这个国资，对啊，他们是有河马村的。所以说每年10月份，他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维纳斯黄金这个比较高端这个品种就会运到上海来，就是运到上海的这个河马店。所以说我们在上海也是能吃到这样，就是有因为河马它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冷链的一个这样一个物流系统嘛，就比较好的能够帮助这些好的新鲜的这个瓜果运出来。但现在总体的感觉下来呢，就是说还是不够发达。包括产业的形式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消费的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刚才讲的，以前我们核桃可能都是吃新疆的这个坚果干果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但现在呢随着我们消费的需求的变化，比如我们这个鲜核桃，我们这巴旦木是吧，无花果都是有些新的过来。我相信这个新鲜的巴旦木可能大多数消费者是没怎么吃到过的，
1: 我也没吃过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对接的企业呢，他们是有这个需求的，他们就把新鲜的这个巴旦木运输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干果呢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一旦干了之后吃起来会感觉会很油腻一些，但鲜的呢它就反而就很爽口，所以说这一块的这个整个保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他们很缺乏一些产地的一些进行保鲜。比如说我们这个瓜果，我们知道它这个温度很高，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温度，比如说我们那个水蜜桃，上海的水蜜桃现在气温30多度，我如果采收下来之后要迅速的遇冷，如果不能遇冷就是将它这个果实的温度给它降低下来。大家知道如果温度很高，它的呼吸会非常旺盛，它就会特别容易坏，对，加速它的衰老裂变，所以说就很需要快速的这样一个遇冷设施。这一块呢其实在新疆调研下来还是比较缺乏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技术重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成本可控或者比较廉价的地产的一些移动的遇冷设备，帮助他们把一些瓜果进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地商品化处理。同时呢还进行一个，因为我们知道瓜果它是质量是毕竟是有参差不齐嘛，所以说这个产地的分级是非常重要。以前呢主要是靠人工，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无损的分级进行这一块。因为现在国家也在提倡我们瓜果发展很大，但是呢有往往会卖不出好的价格来，所以说这需要就是一个很好的分级，就是优质优价。如何做好分级就非常重要，所以产地的这个分级包装、分级售卖跟这个迅速的这个遇冷，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把农产品变成商品的，我们叫产地初加工的商品化处理技术的非常重要的两步。这两步如果做好，能够将它的一个损耗呀就大大降低，配上后续的冷链之后，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瓜果能够运输新疆，就是运送到我们这个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对，这个全国老百姓这个餐桌上。因为现在总体来说，东部的物流建设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是西部这块现在还是比较落后。
1: 对，之前因为我自己有买过那个巴楚的那个留香瓜，他们的那个留香瓜不是也很好吃吗？
0: 对，
1: 我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当地买，可能两个也就是10几20块吧。
0: 是的，
1: 然后但是运到上海来，它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因为价格基本上都在物流上。
0: 是的，它运输不出来。还有就是当地它运输不出来，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鲜果有个问题就是。在树上是特别好，但是你一旦运输不出来，不能够及时售卖，以及后续的加工就很难了，它这个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它

0: 他就跪在一个仙子上。
1: 嗯，
0: 对，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年轻人呢，尤其是对于农业这块，大家普遍的感受就是年轻人好像不是很想干农业。但是我们这次去也是了解到，就是新疆的年轻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跟上海恰恰是相反。
1: 对，
0: 我们上海是全国老龄化应该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对，
0: 对，当时说那个我们一个领导分享了，就是年轻人的比例，就是他们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年龄段的比例是跟我们上海是一样的，但我们上海是有2500万这样一个人口，他的年轻人比例跟我们是一样的。但现在年轻人呢，对农业也是，他们其实对这个新科技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新疆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人力啊，你靠人力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到后期，而且尤其是对，所以说现在对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需求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自动化的一些东西，现在他们也是在发展。但这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发展的时候啊，你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的这个设备的介入，还需要前期的一些生产模式的一些变革。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果蔬的栽培形式，你的修剪形式啊，你要利于这个设备的进入才 OK。 这一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现在呢比较好的，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我采后的这样一个初加工设备是比较容易介入的。比如说我去对接的这个润泽农业，它应该当时是有全国当时最早的一条，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分拣线。
1: 哦，苹果。
0: 对对，这个规模已经是算是最早的，它是那个绿盟的，所以说它那个是做的是比较好的。包括后期的一些初加工甚至精神加工的，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对就业这个人群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同时呢，它又需要一些这些人群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个培训。
1: 嗯，
0: 所以它需要懂得一些基础的一些农业知识。所以说呢，就是农业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他们的一些基础的一个职业培训，到后期为他们后续的这个对于这个农产品啊，初加工跟精神加工，把初级的农业转变成这样一个比较高附加值的二产甚至是三产，这一个这样一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赋能，对他们来说，对这个年轻人留在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你传统的农业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所以说他们对现在这个科技啊，就是农业科技的需求啊，是非常迫切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留住人才，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农业给发展起来。
1: 是，而且留住人才之后，我们又可以拉动我们整个的一个就业环境。
0: 对，就业环境更发展，
1: 就业发展，然后发展起来之后，年轻人留在当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新的生产力，对吧？新制的一些内容，
0: 对，更好去介入。
1: 对，他就留在当地。
0: 对，年轻人是骨干。
1: 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在通过他们这个自媒体的方式啊，已经在帮家里面卖那个各种
0: 的
1: 瓜果了啊。然后我看现在其实新疆喀什当地发货的这个瓜果品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能看得出来年轻的这个力量对于当地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次因为我们徐博士和这个刘博士实际上是两条线嘛，对吧？一个是要到县里面去一线的去走访调研，然后徐博士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喀什地区喀什市这边啊。就这一次啊，我们在和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年轻人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朋友或者小故事？
2: 我觉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在暑假期间，那个时候也是刚刚高考完嘛，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可能已经放假了，老师也不在。那我在跟他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像刚刚讲到的，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少年们给我的这种很直面的这种印象，就是可以说是我觉得初心是非常的淳朴，然后就是非常的纯粹，然后他们就是出于对于科学的一个热爱，对知识的一个探索，然后自己加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去去做很多的。
1: 哦，他们还有科创班呀？
2: 对，他们的科创班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海的这个规模比，但是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向啊，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像我走访的大概是三中，他们每一周然后的周三下午，他们会有专门有一个科创课，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去的那个门类，然后去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然后去做相关的一个活动。
1: 啊，这个科创班是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2: 这个，对，这个是学校里面来办的。
1: 哦，
2: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类，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三中说是有30几门课，就是可能是覆盖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畴啊，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一些门类，那么大家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来。但是我其实是在这个其中接触到的学生比较多嘛，我有一点遗憾，就是 这个学校其实它是男女生的。

0: 比例是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我看到这个科创班里面，虽然这些参加科创班的同学年龄上可能有点差距，最小的一个可能是一直是跟着那个科创老师然后过来进行一个培训的，他是个小朋友，他大概只有12岁，那其他的可能是从高一到这个高三不等，但是我很遗憾的是没有女生，然后这个
1: 都是男孩子，
0: 对，都是男孩子。我还特别去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我们学校是个男校吗？那个校长说不是的，其实是反而女生会稍稍多一点，但是基本上是持平的。我说那为什么好像没有女生来参加？他说
1: 兴趣，
0: 可能男生的兴趣会更足一点吧，
2: 还是引导。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小朋友们对于科创的这个热情啊，但是可能目前还是这个有性别趋向的还是男生会多一点点，后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引导的一个方向，然后让女生怎么样也对这个科创有兴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过，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过很多的这个学校的他们的体育的一些很多内容的嘛，但我当时很惊奇，就很多小姑娘她们可能愿意去踢足球打篮球，但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对科创这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可能不太适合他们呀，或者之类的。
0: 怎么说呢？因为可能这次的行程有限，可能我们走访的这个样本，也有限，
1: 还
0: 可能是对这个学校是这个情况，但是不代表我们喀什地区所有的这个学校都是这个情况。
2: 那边的科普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科普资源、科创资源其实还是比较丰富。
0: 它有非常多的门类的这个活动班的时候，可能那个男女生就都有参加。但是相对于这个航模呀、这个无人机啊、这块啊，包括就是那个它模拟飞行器什么，电子计算机编程啊这块，可能就是理工偏多的这种的话，可能就是男生会参加的多一点，然后女生相对就少
1: 一
0: 点，对，但是一些这个兴趣班，像六中我们看到了它有这个音乐班，然后也有绘画班，也有这个围棋班，它还有这个阿尔法是吗？是阿尔法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动下棋的，然后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这个的话就应该是有很多的女生会去参加。
1: 我觉得您这次的这个观察特别的重要，就是可能在未来是一个引导大家的一个重点，就是可能说会带一点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探究和发现了，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
0: 对，其实我们的女性科学家然后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科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
1: 刚刚拿到了
0: 对，像包括这个屠呦呦原石，然后它的发现，然后也是改变了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女性然后走向科学，然后走向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关乎到一个地区的然后教育的一个本底，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去做科创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兼顾到就是说我们女生
1: 男女比例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女生她的一些选择，然后一些适合她去切入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方向，其实我们在未来去策划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的话，然后我们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因素，
1: 要把大家的这个女生的女同学的积极性也吊起来，
0: 对
2: 对，全力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潜力其实挖一挖总是无限大的、
2: 对，
1: 刚刚其实徐博士分享他的这样的一个细致的一个观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这个柳博士来分享一下，就是您会不会也看到当前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缺的，或者说有一些短板是我们目光所能看到的，然后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在未来想要去关注的重点。
2: 他的这个科技跟科普啊，其实本身这个是也是一体两翼，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个科技的基础的这个推广啊，是离不开科普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呢，现在不论是对我们这个科技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还有青少年，这个科普都非常关注的。就先说科技方面呢，其实就是刚才也分享到了，他在这样大的体量之下呀，他对这个初加工的整个技术其实不构成体系，不够完整。这个事就导致了为什么新疆的瓜果特别好，但是运输不出来，因为损耗很高。还有呢，就是运输之后啊，成本太高。如何就是研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成本的技术？还有呢，就是说如何跟一些大的一些品牌渠道商，就下游的这个销售端进行对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对于这个瓜果的这个保鲜处理这个领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精深加工，因为你这。

0: 规模很大，你这个鲜果不论是各种保鲜运输，它还是就是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不够强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万一有什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比如说疫情或者这种突发事件，你这个东西你这个鲜的你就不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活动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深加工就非常关键，同时呢就深加工啊对整个产业的这个附加值啊是要提高很多。我们国家的这深加工啊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它会将你这个农业产业的规模提升很多倍。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水果你过了这个季就没有了，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的
1: 果干，
0: 对，你做成果干，你比如说现在做成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 NFC 果汁是吧，这包括利用超高压处理的这些果汁，它的这个价格就会高很多。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人群，我们整个的消费水平啊它是提高非常快的，所以说对这个高端的这个消费品啊就是非常关键。
1: 嗯，
0: 另外呢你深加工之后呀你会将你这个销售半径啊是大大提升。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鲜果提升啊主要是靠冷链，它这个一是成本很高，二是它毕竟还是有限度的。
1: 是
0: 吧，毕竟还是有限度。另外但你加工之后你就可以延长几个月，比如说你这个 HPP NFC 果汁利用这个冷杀菌处理之后啊它基本上是那个口感保持不怎么变化的，你可以保持六个月，你货架期延长六个月，这样你的销售半径就大大增加，
1: 对，
0: 你可以出口，你可以到达国内任何一个城市。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就大大增强。
1: 嗯，
0: 对。第三块呢就是也是就刚才提到了，我有了这些技术我还需要人才。
1: 嗯，
0: 有人才来做这些工作，人才之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我们如何给他科普，让他呢做这个工作，他是就我们叫标准化。因为农业跟工业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它不够标准化，就不能我们刚才分享的我这个果实大小不一是吧，它那个不能够很好的优质优价，所以我们给它做分类。但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前期我那个生产能不能标准化。
1: 嗯，
0: 如果说我如果标准化之后啊，我整个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会相对来说比较整齐。
1: 嗯，
0: 对，包括我后期的这个分类包装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绿色保鲜，包括精神加工，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叫我们叫往工业化转变的一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标准化跟这个技术的科普啊，包括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大家是非常担心的是吧。
1: 嗯，
0: 我如何合理的就是安全的用药，这个都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一个技术的推广跟科普，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就只有从硬件到人才到这个科普这个标准化这个安全的意识打好之后啊，我相信对我们整个这个新疆的这个农业产业尤其是瓜果这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促进啊，包括效益的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1: 嗯，
0: 我觉得这几块呢还是需要同时去来给他提升个技术赋能跟人才赋能跟这个标准这个科普的这样一个推广应用一个赋能吧。
1: 嗯，因为毕竟在我们尤其是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里面，可以说农业的这个产业还是他们当地非常支柱的一个，
0: 应该是主流产业，
1: 应该是主
0: 要
1: 产业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算说现在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元件，但很多的产业元件的基石包括说我们 base 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基于这些就是农业的这个板块，因为家家户户还是以种田耕地为主，
0: 它现在总体的硬件应该是比之前好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就是但是这个硬件呢现在主要是基于这个种植端，比如说我去看到了高标准农田。
1: 哦，对，我也
0: 高标准农田它的一个滴灌的是吧，包括他们现在的种植好多就是磷跟粮是一起兼做的，是在一起的。
1: 哦，一起。
0: 对，但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打农药是吧，你这个果树跟这个玉米跟大豆或者跟这个什么小麦它是不是会有相互影响。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博士后他是做那个无人机的，就是飞房，但是飞房呢你在这个我们这边呢是没问题，但是它又有磷又有粮，哎，这就很麻烦就很复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来，所以这就真的只是需要你去深入基层去想办法找到比较能落地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 所以说需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
1: 是
0: 前期的基建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如何更好的人才软件去赋能，就跟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个科普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去参观当地的科普资源其实还是蛮丰富的，但如何更好的引导，让这个青少年更多的包括老师啊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其实还需要真的是久久为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是的是的，刚刚说现在是打造一线一品，我觉得我们可能

0: 您主要是把我们哪些上海比较优质的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啊，还有实践的一些经验到当地进行一个传授呢？
1: 好，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单位。其实就是我在入团的时候也在跟大家一直在科普在介绍，就是我们上海科技馆。我们上海科技馆呢，它其实是包含了上海科技馆本馆、天文馆还有自博馆，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馆，它是其实是一个三馆合一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博物馆的集群。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上海科技馆不但有科技馆的资源，然后也有自然博物馆的资源，还有天文馆的资源，而且呢我们是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建馆的历史，也有三个馆的自己的科普特色。那经过这个几十年的运作啊，当然是三个馆它开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我们也是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馆校合作的这个体系以及场馆教育的一些资源。那么我这次过去呢，实际上是分享我们的一些先进的做法，就是关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科创体系培育的，包括教师培育的，包括学生培育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做法。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我们说先进不但是技术上的先进，内容上的先进，还有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引领。其实现在谈起科创，其实到了新疆那边你去对接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非常直接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就是说他可能是有一些参赛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我们上海来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科创教育目前我们已经不仅仅是这种竞赛导向了，其实我们是在向整个的科学思维的培育去转变的。那么我们也是把我们零散的一些教育的资源，单一的一些课堂，就是转化成一种系统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向梯度化的人才培育去转变，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针和方向。那么这次去呢，我也是给他们去做了一个青少年校外教育体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报告，实际上也是分享了我们上海科技馆三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做法。那主要是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个青少年校外科学教育体系的建设，我们馆校合作啊，我们研学活动的策划，以及我们科创人才培养这一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就我们的科创课程的一些落地啊，师资能力的提升和科普资源的活用，然后跟我们现场的老师去展开了一些讨论，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吧。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对策。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这个长期共建的这个机制，然后把它实施出来。
0: 这其实特别重要。现在很多的这个我看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的这个科创课都已经是走出校园，对吧？走到很多的这个场馆当中去，这样才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老师说的很对。我们上海科技馆包含三馆啊，其实它是作为一个大的科普场馆，然后它承载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功能，还有策划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不但是一个科普场馆，而且我们是一个科研委基础的一个科普场馆。那我们也有上海科技馆的博士后工作站，像我们的倪明景倪馆长，然后他就是我们博士后工作站的站长。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科普的达人。那其实我们馆是自上而下就非常重视这个科创教育，从这个倪馆长开始，他自己呢就有一个我们的科技穿越校长科创空间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平台，它凝聚了非常非常多的像我们科普场馆，然后还有学校，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爱心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它共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科创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就是把各种资源嫁接进来，然后把这些资源然后再反馈到学校里，反馈到社会上，然后这个是我们馆长在做的一个事情。还有我们通过这个一平米博物馆的项目，可以把很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资源然后挪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实现藏品进校园。我们这个馆长呢，他还这个非常善于利用我们线上的一个资源，他的一个视频号就叫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实际上他在上面就是po了很多这种实验的一些小视频实验的方法，包括我们科技馆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更新改造完啊，一些新的展品展箱，一些非常先进的这个理念和一些设备啊的一些展示，我觉得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0: 到实地去看看。
1: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分享上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基于馆校合作这么多年，无论是对于这个师老师的培训，还有对于这个学生他的

0: 虚度培养，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方式方法。像我们对于这个老师的培训，我们在淄博馆这边就有这个博老师研习会、教育研发工作坊、校本课程的开发，就是教老师我怎么样去利用这些场馆的资源，或者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教育资源，然后去正确的去，或者是有效的去打造的一些关于科创的这些教学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校本课程这样的一些开发。我觉得像今年我们就的主题就是 AI 赋能博物馆跨学科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其实这个对对对，这个还是很有用、很接地气的。实际上针对于我们喀什地区的老师提出来的，他们这方面的培训和资源就非常短缺。那现在其实线上的方式也很方便，我们可以用这种更包容、更开放的这种方式。如果你不能来到现场，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
1: 这个活动。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全公益、全免费的，我们本来是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上海市，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开放成线上资源，让更多的这个尤其是新疆这边的朋友新疆这边的老师来参加。那像这个针对于学生的这个梯度培养计划呢，我们就更丰富了。我们其实是从我们的就是学前段的，就是像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从三岁开始的，或者是更小的，包括像小学这个初中、高中，这个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计划的。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讲座类的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培育类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些这个课程啊，尤其是现在研学课程它也非常的受欢迎。就像您讲到的，可能有看到有这个新疆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然后来参观我们的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场馆啊，然后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演示。那其实他们新疆本地，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援助之下呢，他们也会给到他们本地的小朋友很多这种向外看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就可以去参加到我们上海科技馆三馆的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当中。而且我在这个培育类项目里面呢，我是重点去介绍了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实习研究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针对中学生，尤其是这个初中高年级和高中生的这个学生。今年我们是跟交大合作的，交大呢就选了六个然后特别杰出的老师，都有国家级实验室的这样的老师，他们出了六个题目，然后就是面向我们整个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市了，我们是公开招募的，你只要可以过来面试都可以的。然后就像这个研究生面试一样，可能老师出一个题目，然后你去根据这个题目然后去做一个研究的一个计划，然后你做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对你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初筛，然后我觉得合适的同学再送到老师面前去面试，那么老师亲自来面试。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这个中间当中我们是不干涉的、不干预的。那老师呢，他觉得通过跟你交谈他觉得你这个选题可以，他觉得你有这方面的一个潜质呢，他把你选进他的实验室。
1: 这其实是让学生们更有这种
0: 对，其实就真的是进到实验室进行一个实景化的一个学习，他等于是读了一个微型的研究生。其实这个对于培养他们整个的这个科创思维、科研思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讲到
1: 整个的流程的，
0: 对，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喀什地区的老师们就非常的羡慕，他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中学的学生，然后就可以做到这样。他说，我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我去跟当地喀什大学的老师讲一句话，然后可能都要建立很多层的关系，然后才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们可以让学生真正的进入到实验室，他说我也很想进，然后我自己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喀什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借鉴我们这些先进的经验，把这个管校合作，包括我们的管管合作，然后都做起来，去充分的发挥当地的高校研究院，然后他对于科普教育可以发挥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可以联动起来的。
2: 对，
1: 特别好。而且你看，就是我们说是说这样的一个博士后团组啊，是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但其实我们派出去这一个人代表都收获了这个娘家，对吧？其实都是很多的资源的对接。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到刘博士啊，就是想让您也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哪些方面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技术的指导，包括说一个科技的服务，我们在未来想要去怎么做。
2: 就刚才那个跟徐老师讲的一样，他这个我们农业上呢我们叫

前几年比较就是艺术代表叫科技小院，就是我一个人过去对接，但是呢我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就这一次呢也是我们上海市博物馆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博士后服务团。其实我在刚入职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那一次呢是贵州，去贵州的遵义，所以这次呢也是因为前期他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需求呢对接过来的，所以说呢我这次主要是针对他们叶城啊，尤其是喀什叶城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它这个采后的损耗是非常大的，包括副产物啊，利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核桃皮脱下来之后啊，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应用，它就会污染环境。所以我就针对他们当地的这个生产流程啊，实地去考察他们的企业这个设备啊，生产过程，就针对他们那个预冷、清洗跟后面的保鲜跟加工啊，速冻，提出了比较切实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他们这一个。他们这个核桃皮啊，它本身是可以有个企业去提里边的单宁，但是呢，它清洗之后啊，它这个是湿的，所以说呢，它就不符合这个企业的要求啊。还有是规模这一块，如何进行一个包括它这个技术啊，怎样一个改进，包括它解冻，它冷冻之后啊，冷冻之后还有一个解冻的过程中，它对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啊，如果技术应用不好，对它的品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它并不说冷冻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给他提供了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经验跟技术方案。另外呢，就是他们现在一些，比如说加工核桃，它会有一些副产物，一些核桃碎，这个碎的东西啊，怎么应用是吧？如何去做一些，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油脂，它一般就是做那个油脂。就你做那个核桃油，对核桃油，还有就是新鲜的核桃时候如何做那个核桃乳，包括里面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核桃肽，因为它对这个智力的保健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核桃对这个脑子好是吧，但其实现在研究啊就是里面的一个肽啊，一些肽它是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这样呢为它那个高质化的产品开发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包括一些对接的企业。另外呢，对泽普呢，就是它的这个苹果、采收之后啊，如何进行一个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特别容易失水，就是我即使放在冷链，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冷链温度一低之后啊，往往湿度是比较低的，它就比较容易失水，所以如何做好一个绿色一个可降解的这样一个包装材料，那么减小它的失水啊，因为一旦失水之后，它果皮会皱缩，它的上面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对口感也会变差，也会就发绵嘛。就没有那么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我们这边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材料呀，就是对接给他们。后续呢，包括我们也会持续对接。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种植规模比较大嘛，所以说他对这个品种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农科院是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这个果树方面的育种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也是跟他们对接了我们园艺所的各种，比如西甜瓜，包括我们这边的食用菌，它的我们就是在育种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就是对接给他们，然后他们来进行选，因为同样的品种在新疆可能种的这个品质会更好。对，就是通这样呢，我们就是通过从品种到采后的这个保鲜加工啊，这个一系列这个链路技术啊，对他们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赋能，对他们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有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前几天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啊，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上海援建其实也有蛮多的企业是过去的，因为它招商嘛，所以他们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巴旦木它运输不出来，就是鲜果，所以他就专门找到我们农科院，就跟我们进行对接，我们就现在已经在开始来给他做一个相应的技术开发，技术开发之后，我们实验室先实验之后，后期呢再进行一个中试去他那边，对我们争取呢就是要把一个现在来说比较可控成本的这样一个材料，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在当地。另外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科普，因为最终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讲，乡村振兴是最终的是一个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啊，既需要好的品种，是吧？好的技术，好的产业，同时呢，也需要好的人才。这个好的人才呢很关键，其实就是说一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技术培训，另外呢其实就是科普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让我们这个更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呀、喜欢上农业，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科普就相当于是叫润物细无声嘛，就是让他们爱上农业，知道这个农业未来是农业跟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农业，对啊，其实农业是它的一个这个原料基础啊，你没有好的这样一个原料，你就很难有好的一个大健康的产品。所以说科普呢，就是让年轻人就相当于一棵果树的这个根系一样，甚至呢扎到这个新疆这样一个

0: 肥沃的这个土地上，然后我们年轻人呢，其实就是主干，最终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我们接续的，包括我们这个援疆干部，今年应该是第12批中组部的派过去，就是包括我们的人才啊，就是接续的这样久久为功这样去干呢，最终呢是把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就结出一个比较好的硕果来，哎，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新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就跟新疆的瓜果一样，就是越来越甜，我们乡村振兴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对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光是能对当地有利啊，也对全国人民的这个
0: 是的
1: 餐盘也特别的好，
0: 因为
1: 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对吧？然后
0: 对，就能吃到新疆的这个瓜果，
1: 新疆的瓜果。
0: 对，
1: 新疆的瓜果那么好吃，但是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跨越5000多公里，
0: 是
1: 要打飞的才能吃得上，对吧？就像我们徐博士都说了，到吃到新疆瓜果心情都会变好。所以能看得出来啊，我们好的一些产品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没来得及细细的全部都道出来。但我觉得说一千到一万吧，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希望把上海最好的都带到新疆当地去，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久久为功，最重要的还是在年轻人，年轻人才是我们中国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花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2.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援建之声的专区啊，包括关注我们援建之声的微信号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则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注意，潮流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呢，已经到了立秋了。
1: 是的啊，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的这股劲儿还没过呢，哎，怎么就迎来秋天了呢？
0: 对，天气还是如此的炎热，一出去还是艳阳高照，但没想到已经立秋了。就我总觉得这个天气啊，包括这个天气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会再持续很久。之前不都说秋老虎，秋老虎吗？我觉得夏天的尾巴也是很长的。
1: 是的，是的啊。
0: 立秋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了黄金130度，意味着夏去秋来。2026年立秋的时间是8月7号的下午7:42左右。
1: 对、
0: 就是、
1: 没错，就是在今天下午啊。
0: 对，周五了。立见于时也，秋那物于此攀见也，那即是收敛，那聚集之意。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也会由下长转成为这个秋收，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于这个成熟与收获了。
1: 对，也代表着收获嘛。不过呀，立秋啊并非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哎，刚才我就理解有误了啊。它常常呢揪着三伏的尾巴来，就是到来三伏天的尾巴来到，然后这个暑热未消，有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短期的回热天气，也就是说民间所称的这种秋老虎嘛，刚才提到的。那此时的这个暑湿未退，燥邪渐起，人体面临一些什么呢？暑湿燥这种三邪的交织的这种负面的一些复杂的一个局面了啊。
0: 是的，
1: 也不是说真正的秋天到了，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立秋，那古人是根据大自然的观察法，把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之后，我国开始多地刮起了这个偏北风、偏南的风，逐渐少了小北风给人带来的丝丝凉意。
1: 没错。
0: 第二个就是候白露生，由于昼夜温差比较大，那这个地表的蒸汽在清晨的时候，植物上面就会凝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还有这个淡淡的小霜。那三候就是寒蝉鸣，立秋之后呢，微风吹动树枝上，那树枝上的寒蝉开始叫好，好像是要告诉人们这个酷暑已经要快过去了。
1: 对，其实每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大概讲一讲它的一些养生的核心啊。那么立秋它的养生核心是什么呢？是夏病冬治，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据说是这样。养生重点呢应该从养阳转向养收，也就是说既要润燥护肺，并且呢应对一些日渐明显的这种秋燥嘛，那么又要呢健脾祛湿啊，清除肠下残留的一些暑湿，就是我们平时喝饮料啊吃凉的那些的湿气啊，然后还要去收敛神气，为冬季呢去啊做好一个准备吧，啊迎接冬季的一个准备。
0: 是的，还有很多民间重要的习俗，比如说晒秋，秋日晒物，秋天呢空气非常干爽，少梅雨，家家户户晾晒衣物啊药材粮食，山区的村落里晾晒辣椒、玉米、南瓜，现在也成了网红的晒秋的源头了。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暴秋战秋啊，也就是它其实也是预测一些收成嘛。立秋的时刻啊，农人观察天象，立秋晴一秋晴，立秋雨一秋雨，听蝉鸣观风向，判断呢秋收的情况。那其实古时候呢还有什么呢，秋叶占岁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拾起一些梧桐的一些落叶去占卜啊等等的这种说法。那同时呢这个就是第二种的一个习俗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恳秋嘛。
0: 是的，
1: 恳秋也叫什么咬秋。
0: 对，流行最广的一个民俗，立秋这天吃瓜主要就是西瓜，寓意啃掉暑气，避免秋燥，防痢疾。清代的《岁时广记》当中记载，城乡的百姓立秋围坐食瓜，所谓咬秋。部分地区除了西瓜还吃桃子和甜瓜。
1: 刚好现在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嘛啊。
0: 对，还便宜
1: 这些水果，对，还是蛮甜蛮便宜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贴秋膘，其实刚开始我也不太懂贴秋膘是什么意思啊。我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对此呢去讲解过。
0: 对，
1: 那其实夏天酷暑闷热嘛，食欲不振，咱们就容易比较消瘦，吃不了东西嘛，吃的不太多。叫苦夏。那么立秋之后呢，天气转凉，要进补恢复咱们的体力，也就是说贴秋膘了。那古人呢就会多选一些肉食，什么猪肉、羊肉、鸡鸭等等啊。那北方呢偏盛行一些炖肉、包饺子，那南方呢又讲究呢吃一些酱肉、老鸭。也就是说咱们囤一 囤这些膘啊，去迎接咱们的冬天，就不会那么的冷了。
0: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细细聊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几个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立秋讲究吃点什么呢？其实南北方的习俗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简单的聊一下，大家都听过这句话，立春吃春饼，冬至吃饺子。
1: 哎，
0: 说冬至、是的，冬至不吃饺子，耳朵会被冻掉，冬天会被冻伤。那我们今天8月7号已经就要立秋了，到了秋天又该吃一些什么呢？老话说一夏无病三分虚，经过整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人也消瘦了，俗称苦夏。立秋一到，天气慢慢转凉，胃口也上来了，这也就是比较出名的贴秋膘和贴冬膘，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对，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对，
1: 其实刚才也是提到了，在这个立秋的饮食习惯上面呢，南北方的习俗还是差异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就来说一说北方吧。北方立秋它讲究吃肉嘛，刚才也是提了一嘴，炖肉、红烧肉啊肘子肉、酱肘子啊，还有包括什么呢，人家包饺子。那夏天呢身体损耗较大，据说他们的这边说法啊，趁着立秋吃点肉补一补身子。其实还有一个习俗叫啃秋，刚才我们提到的嘛、
0: 是的。
1: 那像天津江浙一带啊，立秋这一天呢就吃西瓜嘛，咬几口西瓜也是寓意着呢送走了寇鼠。老辈的说法就是立秋啃西瓜，秋冬呢少生这个疹子、啊，少闹肚子，
0: 是的，
1: 痱子啊。
0: 还有呢，就是南北吃法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北

0: 刚主打吃点肉，
1: 对，
0: 然后江浙一带啃西瓜会更多一点，还有吃秋桃，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0: 吃秋桃的习俗，把桃子吃完之后把桃核收好，盼着一年四季平安无灾，
1: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是的，那福建部分的地区立秋要吃龙眼，
1: 哎，
0: 当地人叫福缘，讨个吉祥的寓意，
1: 嗯，
0: 还有很多南方地区立秋不主张大鱼大肉，讲究清补，多喝汤，多喝水，莲藕、百合这类润燥的食材缓解秋燥。
1: 没错啊，其实在立秋呢也有一些推荐的食谱给到大家啊。立秋其实是夏天就夏秋交替的一个节气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天气也是逐渐的开始慢慢的转凉，并且气候呢偏干燥一些，
0: 嗯，
1: 饮食上呢也应该去滋阴润肺这一块，润燥啊啊，健脾养胃啊，也就是以清补的主要为主嘛啊，
0: 嗯，
1: 同时呢兼顾贴秋膘的一个养生传统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的滋阴润燥这一块，它就应对秋燥嘛，梨也就是雪梨嘛，生吃清热啊，包括熟吃滋阴，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炖雪梨、银耳羹或者是雪梨冰糖，也是润肺去燥的，缓解咱们秋燥引起的一些咽干呀、啊咳嗽啊等等。
0: 嗯，
1: 那银耳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很跟这个莲子搭配上啊，雪梨炖汤也比较适合。解咱们的秋燥口干，
0: 是
1: 包括百合、山药，其实百合它也有润肺止咳啊这个一个功效，山药呢又是滋阴润肺，也可以煮百合山药去粥这种做法啊，
0: 嗯，
1: 适合呢改善咱们啊善秋季的一个干咳了。
0: 是的，莲藕、秋藕是最养人的，可以凉拌吃，脆脆的，清炒也可以炖汤来喝，
1: 对，
0: 能够清热润燥、健脾开胃。
1: 是的，
0: 嗯，
1: 那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到的是滋阴润燥这种类型，
0: 嗯，
1: 那还有第二大类。就是健脾养胃的类型啊，
0: 嗯，调理脾胃，
1: 嗯，
0: 南瓜和小米这就是上场了。南瓜小米粥温软温软，能够易消化，
1: 嗯，
0: 健脾养胃，适合秋夏交替的时候肠胃偏弱的人来吃。山药补而不腻，可以搭配小米、百合煮粥，调理脾胃，补充能量。发酵食品，比如说酸奶、发面饼等等，
1: 嗯，
0: 有助于改善夏季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问题，促进消化。
1: 对，
0: 还有就是清补与降火类，消暑热。降火气，茄子，立秋前后的茄子最嫩了，清凉，能够解热解暑，适合清炒或者做锅包茄子。夏季呢，鸡热，秋葵富含粘滞液，能够润燥通便，很适合清炒或者搭配着鸡蛋来炒。
1: 嗯，
0: 茭白味道鲜甜，能够消暑热，去烦湿，适合清炒或者是搭配肉丝来吃。
1: 对，那第四类就是毋庸置疑了，就是贴秋膘类型了。它呢就包括一些肉类嘛，前面也一直在提到，立秋之后天气转凉，适当的去吃一些牛肉啊、羊肉啊，其实也是非常补充体力的，但是也不宜大补特补啊，要循序渐进的。
0: 嗯，
1: 那包括黄桃，立秋时令的一个水果，寓意又好，也可以搭配上一些酒酿去蒸食，
0: 嗯，
1: 也能够补充一些能量的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润肠通便类，补充维生素，黄绿色的蔬果，
1: 嗯，
0: 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绿叶菜以及香蕉，补充维生素，润肠通便，缓解秋天干燥引起的便秘了。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像值得注意的，就是立秋的之后呢，咱们饮食上是需要注意减少一些生冷呀、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了，
0: 嗯，
1: 避免咱们的肠胃受凉或者是加重秋燥啊。
0: 嗯，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就是我们秋天应该去吃的几类，第一类滋阴润燥类，
1: 嗯，
0: 第二类健脾养胃类，第三类就是清补降火类，
1: 嗯，
0: 那第四类就是还是贴秋膘类，
1: 嗯，
0: 对，可以看得出秋天确实是很适合养生的，它也为我们冬天打下了一个良
1: 好
0: 的
1: 基
0: 础，
1: 没错啊，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每个地区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这个秋，就是秋天的，
1: 嗯，
0: 怎么样
1: 开始起步如何饮食啊，嗯，
0: 没错，接下来还是一首歌。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前面说到了这个立秋，也讲了适合吃哪一些进补一下。
1: 嗯，
0: 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它的每个地方秋天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包括一些习俗也不太一样啊。
0: 对，首先是南京硬核啃秋，把夏天咬住。在南京立秋一定要吃瓜，南京人讲究的是啃秋咬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抱着红瓤大西瓜大口的啃，寓意把酷暑难耐给熬过去，夏天咬住。那据说这样整个秋天都不会长痱子。除了啃秋，南京人还要贴秋膘，毕竟经历了苦夏的掉秤，那必须得安排上红烧肉和炖鸡鸭等等，把夏天没吃的都补回来。
1: 对，这个是南京这一块的一个习俗。那么苏州就不一样了啊，温婉品秋，洗个温水澡防秋燥。哎，江南的立秋呢多了一份温婉，老苏州人呢就讲究在立秋这一天早上呀洗个温水澡，有的还会在水里面呢加点薄荷叶，然后洗去一下的疲惫，还能够预防秋痱子。
0: 是的。
1: 此外啊，苏州人还会去啃秋桃啊，前面提过了，吃完呢把这个核桃核仁儿啊留到除夕烧成灰烬，祈求呢一年无病无灾。当然少不了一碗清甜的绿豆百合汤了，或者是品一壶当季的秋茶，润燥又养心啊。
0: 嗯，是的，这个江南的秋天感觉十分的温婉啊。
1: 对，
0: 它的这个山水一样
1: 也非常的应景啊。
0: 是的，常州立秋水，盼望着一场这个彩虹好运。常州人的立秋有着独特的甜蜜，当地会给孩子喝立秋水，也就是红糖水的习俗，寓意着秋季的丰收，生活甜蜜。而且常州人经常立秋后会迎来就是这个天气两头凉中间暖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说立秋当天呢碰下了这个雷阵雨，太阳出来之后头顶冒出彩虹，哎，这个呢就是预示着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有好运。
1: 对，这个是常州这一块的一个习俗。
0: 嗯，
1: 那还有盐城啊，月下摸秋，就是偷得一份丰收的这种喜悦。
0: 嗯，
1: 啊，在盐城北部呀，立秋之夜有个超级浪漫的习俗叫摸秋。
0: 嗯，
1: 相传呢，这是为了纪念纪律严明的农民起义军。那这天晚上呢，家家户户呢都会把熟的这种瓜果留在田里，任由大家去摸。摸到南瓜寓意生小伙，摸到扁豆寓意生丫头。比较有意思啊。
0: 是的，
1: 摸到葱则呢寓意着人变聪明啊，这种啊丢秋不讲究的这种豁达，其实也是江苏人骨子里的一种浪漫与丰收的喜悦吧。啊，
0: 是的，江苏人的立秋不仅是节气，也更加是生活。从啃秋的豪放，到品秋的温婉，再到摸秋的趣味，江苏各地的立秋习俗呢，也藏着人们对自然的一个敬畏，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啦。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前面介绍到的是有一些地方的不一样，接下来解锁下立秋食物的一个奥秘，顺应着节气好好过这个秋天吧。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啃秋瓜，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习俗。那还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立秋吃秋饼的一个习惯的。
1: 对，庆丰收嘛。
0: 对，秋饼是用面粉制成的圆形面食，象征着团圆和丰收。人们在立秋这一天制作并且品尝秋饼，既是对过去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秋饼的馅料丰富多样，有甜的有咸的，满足了很多人不同种口味需求。
1: 对，包括呢有些地方还有去食秋鸭的这种习俗啊，就是说啊滋阴润燥嘛。说到这个立秋的传统习俗，有个地方说了怎么能不提鸭肉呢，民间呢有立秋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鸭肉呢性凉味甘啊，具有滋阴润燥养胃生津的功效，也非常适合秋季去食用了。无论是说红烧鸭啊、烤鸭还是清炖鸭汤等等，都能够让人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啊，感受到秋天的凉爽与舒适了啊。
0: 是的，还有这个紫姜炒鸭。鸭肉宰姜多块，调料适中，新鲜的鸭肉冲洗干净剁成小块，尽量小一点，拇指大小，再多切点这个姜丝，还有这个青线椒，包括红线椒圈。切好的鸭子呢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粉、姜丝搅拌腌制一晚上，腌制一会儿，然后热锅下油，然后把鸭肉煸炒，表面金黄之后加入酱油炒均匀，然后呢再大火收汁，加鸡精，倒入红线椒圈，然后翻炒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贴秋膘里面所提到的储能量嘛，红烧肉。其实红烧肉它的做法也是比较简单啊，就是把一些鱼块呢、老抽、八角、姜啊、冰糖、大蒜等等一起弄成配料去腌制，就是说适量的盐去配料啊。然后呢准备一些材料啊，洗干净之后呢将这个肉切成麻酱块大小啊，锅里面呢烧热了之后放油，然后爆炒这种姜片、大蒜，刚才说到的这个八角、还有花椒等等啊，倒入咱们准备

0: 好的肉再炒两遍，两面焦黄，加入一些料酒或者是白醋，
1: 是的，
0: 酱油、冰糖等等，然后呢，转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开水呢去慢火焖一个小时，
1: 是、
0: 啊、经常去翻个身啊，一方面呢均匀上色吧，另一方面就是避免这个肉皮上面粘锅嘛啊。
1: 没错，那在北方的冬天大家为什么这样吃呢？首先是因为大家会选择一些营养丰富的肉食类的物品，比如说炖肉、烤肉等等，来增加身体的脂肪的储备，增强体质。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跟这个北方可能天热得快，就是天凉得快要有联系一些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说到，有很多人也不是盲目就可以贴秋膘的，像平时脂肪摄入比较高、高蛋白质食物吃的比较多的人，他就不适合贴秋膘。
0: 对，
1: 因为本身肥胖、营养过剩，表现出代谢综合症，并且查血糖高啊、血尿酸高、血脂高、血压高的人，就不要再贴秋膘了。
0: 对对对，
1: 像是这个身形偏瘦、平时食欲不佳的人，可以选择贴秋膘。还有这个慢性疾病、出现营养不良的人，也可以贴秋膘。
0: 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去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养生的好方法吧。然后从饮食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身体一个状态，然后去迎接非常美好的秋，立秋啊。
1: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立秋啊，包括如何去度过这个立秋，还有怎么样吃，
1: 怎么养生。
0: 那立秋全国各地都又吃些什么呢？那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饮食习惯和特色美食，全国各地大家吃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首先来聊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喝秋汤会更多一点，喝秋汤吃秋菜，这是他们的习俗。
1: 对，
0: 秋菜就是这个野菜、野苋菜与鱼肉一同去煮，寓意着洗涤肝肠、平安健康。
1: 对，那像广东福建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啊，它也会去吃这个龙眼。那龙眼呢，在闽南地区呢，闽南地区呢是有福源之称嘛，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圆满的一个寓意。它也是寓意着福气满满。此外呢，龙眼还能够补益心脾嘛，养心安神等等，所以这边可能会偏吃多吃一些这个龙眼啊。
0: 没错。而且呢，这个秋天慢慢的火热也降下去了，吃龙眼也不会那么上火了。江南地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吃西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杭州等地还有吃秋桃的习惯。同时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了桃子吃完之后把核留起来，除夕夜的时候丢进火炉里面烧成灰烬，以祈求免除一年的这个瘟疫。
1: 对。
0: 在浙江金华地区，立秋还有吃清凉糕的习俗。清凉糕是由番薯淀粉熬成，加上糖、醋、薄荷等调制，清凉爽口，然后做成糕点。
1: 对，那像山东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会流行吃一些渣。那渣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用豆腐它的一个沫啊，豆腐沫和青菜做成的一种小豆腐啊，有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的这种习俗还是蛮有意思啊，寓意健康平安嘛。
0: 对，好像大家都在祈求平安健康。
1: 对对对，寓意着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0: 是的，东北地区逢年过节那就是什么呀，吃饺子。
1: 饺子了，
0: 立秋也不例外。
1: 对，
0: 认为吃饺子能够补上夏天流掉的油水，常见的饺子猪肉白菜馅还有这个芥菜馅的这个芹菜等等，都是有的。
1: 对，同时呢还有北京及京津地区了，这里呢立秋的时候就是吃什么呢，刚才提到的贴秋膘，里面包含更多的肉类吧啊，鸭类，对不对，炖肉、炒肉、焖肉、鸭肉等等。那其实老北京在立秋之后呢还喜欢吃一些涮羊肉，那这也被视为一种入秋的一个仪式感了。
0: 是的。
1: 那天津等地区呢又流行咬秋的一个习俗，前面说了它可能就是爱吃一些瓜果吧，特别是西瓜，寓意五福登门，这个五谷丰登，并认为呢可以免除冬天和来年春天的一个腹泻了。
0: 没错。
1: 那说到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好久没有吃这个北京这边这个涮羊肉了啊。
0: 对，
1: 就它是好像有那么家，对，感觉这个味道就是跟任何一个火锅什么的是比不了的，不一样啊。
0: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吃铜锅涮安排起来，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热了，等十月底吧。
1: 是说是立秋，立秋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的闷热尾巴还没去啊。
0: 是的，
1: 还是有一阵子这种热风热浪的。

0: 那当然还有很多适合我们立秋吃的这个东西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
1: 传统食物，
0: 嗯，比如说食材，我们前面提到了藕，
1: 嗯，
0: 藕来吃的话它是非常适合的。除了藕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哎，
0: 那就是茄子了。
1: 茄子， 对，
0: 对，
1: 它也是一个应季的这个菜品了啊。
0: 是的，立秋之际老传统当中当然要吃茄子了，因为口感很嫩滑，做熟了更是滑嫩入味，像肉一般的鲜美，而且有助于解暑去热，保护脾胃，改善体质。届时也可以蒸着吃，蒸来凉拌吃，
1: 嗯，
0: 然后可以烤着吃，或者是炒地三鲜来吃。
1: 对对对，其实茄子我个人还是蛮爱吃的啊，
0: 嗯，
1: 摸着紧实一些的这样的它茄子呢是更加的嫩的啊，
0: 嗯，
1: 先来细，就是先来细细嘛，就是之后呢再去把它旋成这种滚刀的块儿，
0: 嗯，
1: 放到蒸屉边上呢，锅里面去添上水，再开始蒸加热，
0: 没错，
1: 大概呢需要十分钟吧，看起来蒸透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夹出来控控水，
0: 嗯，
1: 或是稍微去把它攥一攥嘛，攥一攥啊，就把它的水挤一挤，
0: 是的，
1: 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会吸大量的水分嘛，所以把它的水分去掉一些，接着往里边呢就是加一些蒜泥、葱以及香菜，都可以放一些盐、生抽、芝麻油、醋呢再来一点，接着呢仔细的去拌匀就可以了啊，先香入味，吃起来呢特别的开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凉拌的方法。
0: 对，
1: 其实我教大家一种方法啊，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可以用它去做

0: 凉菜去吃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就是把平时我们经常吃的萝卜丝和皮拉红
0: 对换一下就是换成咱们的茄子、是非常不错的。它有两种做法吧，第一种呢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锅里面先蒸一蒸，对、然后把它的水分沥干净，沥干净了之后呢，去把我们想要吃的一些这个料、什么蒜呀、
1: 口味
0: 对，去调嘛，调完之后去拌一拌，跟抓饭吃非常解腻。
1: 是的，
0: 它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胡萝卜凉菜这个青瓜、这个黄瓜凉菜可能还要
1: 更清爽一些
0: 、还有一种吃法啊，就是把它洗干净，也是切成条，挤一挤，把它的水分抽掉之后呢，然后继续起锅烧油，咱们去把它炸一炸，炸了之后出来放凉，也去拌一拌，那种方法其实也是非常好吃的，
1: 这个像小零食的吃法了，
0: 对，它就有点偏向什么呢，像炸蘑菇那种，非常非常
1: 好
0: 吃，
1: 再撒点芝麻，
0: 对，其实我爱人平时就不太爱吃这个茄子，他总觉得有味儿。但是通过我几次的这种翻炒，几次的折腾之后，他根本吃不出来茄子里面是茄子的味道
1: 啊，感觉像是这个油炸的小零食一样。
0: 对，也爱上了，不妨大家可以试试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冬瓜，冬瓜也很好吃。
0: 对，冬瓜。
1: 那应季呢，就是鸭肉冬瓜汤，非常的有营养，那补水润燥又滋养。收拾干净之后，把这个冬瓜还有这个把这个鸭肉放到锅里面，添上水，直接去煮它，然后捞起来去掉杂质之后，然后再放小半碗薏米在锅里炒一炒，颜色变黄了。关火盛出，冬瓜带皮一起洗干净，改成大块，再次把鸭肉倒入锅中，水一次加足，搭配上新鲜的生姜、姜片，单独炖一个小时。炖完一个小时之后，把薏米、冬瓜，然后直接加进去，然后煮上一会儿就好了。
0: 对，哎，你看大家这个冬瓜的用处啊，你像夏天的时候，前段时间三伏天非常的热，也是推荐什么呢？去买个冬瓜回家抱着睡。
1: 是的，
0: 据说啊，据我了解，它冬瓜的一个寿命可以在家里面就是。就是常温那种，
1: 按月起步
0: 、三四个月，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夏天呢买回来抱着睡，清凉解暑、过季了，立秋来了，咱们秋天啊再把它切开继续把它吃了，
1: 是的，
0: 而且它价格也不是很贵啊，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了啊，
1: 对，一瓜三用，
0: 物有所值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哎，小魏在这个听友群当中说、饿了，涮羊肉、他听到涮羊肉就饿了，我也有点饿了，
0: 我也有点饿了啊。涮羊肉其实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也挺想吃了，很久没吃了，
1: 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吃铜锅涮牛肉片的，
0: 也挺好吃的，
1: 羊肉片反而就是我觉得不过瘾
0: 是吧，
1: 对，
0: 其实不妨可以试试啊，朋友们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喀什哪个地方有这个涮羊肉比较好的？
1: 对，可以在群里直接推荐，
0: 推荐给我们。对，刚好最近这个季节的话是比较适合去吃涮羊肉的。我感觉可能中午还不太合适，因为还偏热。晚上，没发现这段时间睡觉的时候还是要小小的盖一下被子吗？
1: 对，麻酱和辣椒一加就很适合了。
0: 没错，又一道好吃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0: 再会。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她伤没有？
7: 我的家！
4: 快！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高处跑，财务哪有人重要，雨天徒步别进山，游玩需注意安全，山沟河谷不常待，露营园里溪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养护。林子内

0: 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
1: 哟，
0: 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要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美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
1: 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
0: 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
1: 不会是美国佬吧？
0: 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
1: 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称放又称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地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他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十一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 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十一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十一院的。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十一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你们几个呀？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 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 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

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

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美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戴少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美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她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她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她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美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
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38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

0: 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致

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的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礼？”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欧阳云梅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盖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
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

0: 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梅说，林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梅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 林子玲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喀什各地加紧对供热设施进行检修改造，以冬病夏治模式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上海文艺名家走进喀什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活动。
4: 眼下，趁着夏季停暖间隙，喀什各地正加紧对供热设施进行检修改造，以冬病夏治模式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排查供暖隐患，全力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节能。
6: 在巴楚县巴楚镇银花小区换热站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7: 巴楚县宏宇供热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呼木吉勒图：
8: 智慧管控平台上线投入使用后，系统可统一管控水、电、煤、人力各项能耗， 综合损耗降低约 20%到25%， 节煤量约2000吨，节电量300万度，同时精准平衡管控温度、压力，实现水利系统的均衡稳定运行。
6: 泽普县和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逐一对各类供热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7: 泽普县和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9: 目前我们已经更换阀门200个，维修保养阀门1000余个，维修技改问题管段50余处，预计八月底所有检修工作全面完成。
6: 本次夏季供暖检修以去年冬季暴露的问题为切入点，保质保量完成检修任务，确保冬季供暖设备平稳高效运行。
7: 泽普县核能人通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健：
9: 我们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检修收尾，试压复检工作，建立常态化供热设备巡检维保机制，提前做好今冬供暖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提升用户幸福感和满意度。
4: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连日来，巴楚县抢抓展会交流契机，依托喀交会平台打响品牌，立体呈现文旅资源，拓宽市场。
6: 新疆天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是本次参展企业之一。眼下企业正严格甄选参展良种，梳理产品特性与种植技术等推介内容，扎实推进参展筹备，全面展现良种繁育实力与产品优势。
7: 新疆天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仓储经理刘宗敏：
6: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抢抓展会交流契机，精心打磨特色文艺节目，遴选优质文创展品。

0: 将以文艺展演加文创展示模式参展，立体呈现巴楚文旅资源，持续打响文旅品牌。
1: 巴楚县红海景区演艺队队长艾克排尔热河曼：
2: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抓紧排练节目，十分期待登上卡角会的舞台，希望借助这次表演向各地来宾展示巴楚的独特风采，让更多人认识巴楚，喜欢巴楚。
0: 近年来，依托景区客流优势，企业积极带动沿线商户发展，联动区内外旅行社拓宽客源渠道，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推介，持续扩大巴楚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巴楚县全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豪：
3: 卡交会是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精心筹备文艺节目与特色文创展品，依托展会窗口讲好巴楚文旅故事，充分展现红海景区白沙沙沙漠公园独特风光。
4: 连日来，上海市文艺名家团队先后奔赴喀什地区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巴楚县开展采风创作活动。
5: 采风团队走进莎车老城景区，现场聆听十二木卡姆艺术表演，观摩爱德莱丝绸传统制作工艺，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1: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张宏伟：
6: 我们来了呢，有美术、书法、摄影，一共有九位艺术家来到呢莎车。我们呢，也参观了一些这个文化的场所啊，莎车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化的底蕴啊，让我们这些艺术家深入生活，走入基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5: 在泽普县伊玛乡葡萄种植基地，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绘就一幅喜人的乡村丰收图景。艺术家们深入田间，切身感受当地群众勤劳奋进、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在叶城县，艺术家们驻足棕榔林泉景区，灵动秀美的景致不断激发大家的艺术创作热情。在巴楚县，艺术家们走进防沙治沙治理示范点，聆听当地干部群众向沙宣战、直绿固沙的奋斗故事。
1: 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丽华：
7: 今后呢，我们将加强双向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把动人的百姓故事化作音符，唱响边疆，打造群众喜爱的音乐精品力作，谱写沪江同心携手的文化新篇章。
5: 采风期间，上海文艺名家团队还与基层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深入交流，围绕创作思路、艺术技法与实践经验展开分享。文艺名家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人才成长，推动两地文化深度交融，共同发展。
4: 舒富县依托物联网、AI 智能监测等技术，打造现代化智慧果园，从精准种植到高效管护，科技赋能让果园变身智慧农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5: 在舒富县辽源镇阿依丁村的智慧果园里，技术员运用手机管理软件启动田间的无线电磁阀控制器，精准为果树滴灌水肥。这片256亩的智慧蟠桃园由中国电信投资打造，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园区栽种多个优质油蟠桃品种，自2023年定植以来，长势好，坐果率高，目前已初具种植规模。
1: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努尔艾利居马：
8: 现在有了系统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施肥，什么时间浇水，田地哪片地有病虫情况，现在不用人工去观察，系统来观察就行了。
5: 水肥一体化滴灌，按需供给，省水省肥，气象、伤情、 AI 视觉等监测设备遍布果园，温湿度、病虫害实时掌控，智能预警。
1: 中国电信喀什舒富分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白永杰：
9: 全园铺设水肥一体化， 滴灌设备，精准完成滴灌施肥，节约水肥。前天布设了杀虫灯、 AI 监控摄像头与小型的气象站，自动诱杀害虫，识别病虫害，实施监测湿度。

0: 温度等前间的环境，整套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作，能降低管理成本。
1: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入境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
2: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夫海关精准对接生鲜贸易特点，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

0: 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1: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
2: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 3.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 270%。农副产品贸易已然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3: 正值暑期，喀什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厚植家国情怀。
2: 在泽浦县文体中心，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与泽浦县共同举办第六届两地情一家亲，你是我的好朋友体育研学交流互访活动。两地中小学生齐聚一堂，通过体育竞技与文化研学双向互动，增进友谊，深化民族团结情谊。
0: 泽浦县学生迪利穆拉提艾尼瓦尔。
4: 特别开心能和白简滩区的小伙伴一起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我会认真训练，积极参赛，主动和新朋友交流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好好体验这次研学旅程，珍惜这份珍贵的友谊。
0: 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学生李俊贤。
5: 第一次来到泽浦，这里的风景很美，同学们也很热情，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和当地同学成为好朋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驻村工作队组织返乡学生走进麦盖提县刀囊巴扎研学基地，开展沉浸式研学。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8月3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2026年喀什地区工会夏令营开营，50名10至15岁的基层职工子女开启为期7天的北疆研学之旅，研学路线途经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3地，在行走课堂中感悟红色历史，体悟兵团精神，在实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砥砺品格。
6: 8月4日，青岛大学艺术学院美润昆仑新疆乡村美育振兴民族团结实践团走进疏勒县，以艺术课堂为载体开展推普活动，把优质美育课程送到乡村少年身边，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
7: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7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8: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9: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7: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9: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0: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8: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9: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7: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8: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9: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朋友早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模式，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办公区的桌上传来电脑的敲击声，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吹得让人清爽无比，头顶的阳光慢爬一段土坯的老墙顶，巷子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从馕坑里夹出来，鼻子和羊肉的味道飘得满条街都是，餐馆里的缸子肉已在炉子上咕嘟冒泡， 连刚踢完球的小朋友都攥着几块钱站在刨冰酸奶门口纠结到底是买刨冰酸奶还是酸奶粽子，这个不上不下的钟点说困也没有困到睁不开眼，说精神也没有立刻扎进这个繁重的工作中，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鼠标往桌边推一推，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 跟着我们的声音，跟着李娟的脚步，在阿勒泰的深夜山路上安安稳稳走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李娟的第二本散文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大家记住的是阿勒泰漫山遍野的野花，是乌伦古河边飘着奶皮子的热奶茶，是牧人骑着马从山边慢悠悠走过的松弛日常。可很多人不知道啊，在《我的阿勒泰》那些明亮温柔的文字背后，李娟还写过这样一本不一样的小书。她没有那么多晒着太阳的明亮日常，她写的全是深夜的山路，是一个人走在漆黑山路上的恐惧，是你明明白怕得浑身发抖却还要硬着头皮放声歌唱的时刻。

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李娟，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向日葵花田边笑着给你递葵花籽的姑娘，她把自己藏在明亮文字背后的那些慌张，那些孤独，那些咬着牙硬撑的时刻全都掏出来摊开在你面前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不盘点书里的趣味小故事，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李娟的内心世界，看看她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柔软又坚韧的写作风格，到底是怎么一点点长出来的。

很多人对李娟的第一印象是天生会写新疆的天才作家，好像她拿起笔随手就能写出阿勒泰最动人的文字，所有的明亮和温柔都是天生的，不用费半点力气。可读完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你才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李娟的文字里所有的光全都是她在漆黑的深夜山路上自己一点点唱出来的。李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过得一点都不明亮，她跟着妈妈从四川老家一路漂泊到新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安下家。那时候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开的小杂货铺四面漏风，冬天的雪粒子顺着墙缝往屋里飘，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上都能落一层薄雪。他没有条件去大城市里上学，没有安稳的书桌，没有那么多同龄的朋友，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守在深山里的杂货铺里，看着远处的山，看着门口的河，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那时候，他经常要一个人走夜路，有时候是妈妈去镇上进货没回来，他要走几公里的黑路去邻村借工具，有时候是杂货铺里缺了盐，他要趁着天完全没有亮，摸着黑往镇上走。阿勒泰的深夜山路，没有路灯，没有过往的车辆，连人影都见不到一个。两边的树林黑得像巨大的影子，风刮过树枝的声响，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走。换做别的小姑娘，早就吓得蹲在地上哭了。可李娟没有，她怕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却忽然想起妈妈说的话：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放声歌唱，歌声亮起来，黑暗就不敢靠近你了。于是他就真的扯开嗓子，在漆黑的山路上大声唱歌，不会唱什么完整的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跑调跑得厉害，唱到破音也没关系，就那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远处杂货铺的灯光亮起来，直到风里飘来家里熬奶茶的香味。后来他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段走夜路的经历就成了他所有文字的内核。他写的哪里是阿勒泰的风景啊，他写的全是自己在黑暗里唱歌的日子。那些明亮的文字，那些暖乎乎的细节，根本不是他天生就拥有的，是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自己一声一声唱出来的光。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我前阵子在书店里碰到一个从伊犁来的读者，他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差，爸爸生病住院，妈妈每天在外面打零工赚钱，他每天放学之后要一个人走5公里的夜路回家，路上要经过一片没有路灯的杨树林，那时候他兜里揣着一本卷边的李娟的小册子，每次走到黑暗的那段路，他就学着李娟的样子扯开嗓子大声的唱歌，他就这么唱着歌走完了整整3年的夜路，直到后来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他跟我说，李娟的文字根本不是什么文艺散文，是他走夜路的时候揣在兜里的一盏小灯。你看李娟写的，李娟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当作家，不是为了出书出名，他是为了在漆黑的山路上给自己壮胆，为了把自己心里的那点害怕一点点唱成光。他的文字里从来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因为他写的全是自己实打实走出来的路，实打实唱出来的歌。这种从黑暗里长出来的明亮，比任何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都要动人1万倍。

聊到这里，我们上半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我们将邀请喀什的朗诵爱好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一段话一个节选，用最朴实的情感走进今天的侧耳倾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喀什市的朗读爱好者高庆林老师，他今天要给我们朗读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的开篇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我最早走夜路的记忆是7岁那年，那时候我们刚从四川来到新疆，住在阿勒泰深山里的一个地窝子里。那天

我妈去十几公里外的团场买东西，到了后半夜还没回来。我一个人躺在地窝子里的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呜呜地刮过屋顶，吓得浑身缩成一团。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摸黑爬起来，推开门就往山路上跑。外面的天太黑了，黑得像把整个人泡进了墨水里，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脚底下的路坑坑洼洼，没走两步就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我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坐在地上刚要张嘴哭，忽然想起我妈前几天跟我说过的话：娃，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你放声唱歌，歌声一出来，鬼都要绕着你走。我就抹了一把眼泪，从地上爬起来，扯开嗓子就开始唱。我唱的是幼儿园老师教我的儿歌，唱一句破三个音，唱到最后连歌词都忘了，就瞎哼哼。我越唱声音越大，唱到后来嗓子都哑了。我就这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风从我的耳边刮过去，好像都变成了跟着我一起唱歌的声音。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忽然看见远处的山路上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我妈站在光里正喊我的名字呢。我一下子就哭着冲了过去，我妈把我搂在怀里问我怕不怕。我抹着眼泪跟她说，我不怕，我一路都在唱歌。我妈笑着摸我的头说，对嘛，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唱着唱着天就亮了。那天晚上我跟着我妈往家走，我还在接着唱，我看着我妈手里的手电筒的光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落在山路上，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晃。那时候我才7岁，我还不知道以后的人生里我还要走好多好多这样的夜路。可那天我学会了一件事，只要你敢放声歌唱，再黑的路你都能走过去。

谢谢高老师的朗读。我听完这段的时候鼻子一下就酸了。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巷子里，吓得浑身发抖，就故意大声地背课文，笨到最后自己都笑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是李娟把它写成了下来，告诉所有正在走夜路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唱。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从来不会美化苦难，也不会站在高处同情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写自己的穷日子，写自己在大山里的苦，总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卖惨不同情，把所有的日子写得苦大仇深。可李娟不一样，她写穷写苦写走夜路的害怕，可她从来不会对着这些苦难哭哭啼啼的，反而能从最穷最破的日子里掏出甜甜的味道来。你看她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写他们家当年的穷日子，杂货铺的货架上总共没几样东西，肥皂只有三块，糖果只有半罐，连卖的方便面都只有一个口味。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煤，他就背着筐子去山里捡牛粪，冻得手通红，指尖裂的口子渗着血。可他捡着捡着，忽然就发现雪地里长出来几株小小的野草莓，红彤彤的藏在雪下面。他把野草莓摘下来塞到嘴里，甜得他眼睛都眯起来了，那点冷和疼瞬间就全忘了。他写自己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冰水里的石头滑溜溜的，洗着洗着肥皂就顺着河流飘走了。他站在冰水里捞了半天捞不到，非但不生气，反而站在河边笑了半天，看着肥皂顺着河水慢慢的飘远，像一块白白的小月亮顺着水流飘向远处的山。你看，换做别人，肥皂丢在冰河里肯定要气得跺脚，可李娟看见的不是我好惨，我连一块肥皂都留不住，她看见的是一块肥皂变成了小月亮，顺着河飘走了。这就是李娟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她的眼睛好像自带一个甜的过滤器，所有落到她眼里的苦最后都能被她滤出一点甜来。她不是不知道日子苦，他比谁都清楚阿勒泰的冬天有多冷，走夜路有多害怕，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是什么滋味。可他从来不会揪着这些苦不放，他转过头就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看见漆黑的山路上自己唱出来的歌声，能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露进光来。

0: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戳人。那个读者是在远方打工的小姑娘，在超市当收银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租的房子在老小区的地下室，冬天没有暖气，冷得睡不着觉。她那段时间特别崩溃，觉得自己的日子全是苦的，一点盼头都没有。直到她翻到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看到李娟写捡牛粪的时候捡到野草莓的那段，她忽然就想起自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路边的小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她两只手来回的倒，剥开来里边全是金黄金黄的瓤，甜得她连眼睛都亮了。她之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可读完李娟的文字，她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日子里也藏着这么多野草莓。你看，李娟从来不会跟你说你要加油，苦难之后就是彩虹这种空洞的大道理，她只会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也走过漆黑的夜路，也捡过冻得手疼的牛粪，也丢过漂在河里的肥皂，可你别着急，你低下头就能看见雪下面藏着的野草莓。他的写作风格里没有任何说教，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鸡汤，他只是把自己从苦日子里掏出来的那点甜轻轻地塞到你手里，告诉你，你看，我们什么都有。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很多人说丽娟的文字有治愈力，其实哪里是她故意要治愈谁呀？她只是诚实地把自己的苦日子摸到的那点小光亮写了下来。你读到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哦，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苦里找甜的人。这种共鸣比任何刻意的治愈文学都要暖得多。聊到这里，我们中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我们喀什的朗诵爱好者杜鹃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我个人最喜欢的那段肥皂飘走的片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那天我在河边洗衣服，冬天的河水刚化冻，冰碴子扎在手上，疼得我一缩一缩的。我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搓着手里的衣服，搓着搓着，手里的肥皂忽然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河水里。我吓得赶紧伸手去捞，可那肥皂滑溜溜的，顺着水流一下子就飘出去老远。我站在冰水里，看着那块白白的肥皂在蓝盈盈的河面上飘呀飘，像一块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小月亮。我追着它沿着河边跑，跑过了三块大石头，跑过了一片长着芨芨草的浅滩。可它越飘越远，往河中心的方向飘走了。我站在河边，看着那块肥皂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水面上一个小小的白点，消失在远处的河湾里。换做别人，肯定要气得跳脚，要骂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是我们家半个月的洗衣服的肥皂呀，花了五毛钱才从镇上买回来的。可我站在河边，看着河水慢悠悠地流，忽然就笑了。我想呀，这块肥皂顺着河飘下去，会飘过多少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呀？它会飘过下游的那片桦树林，飘过牧人常来喝水的那个小渡口，飘过一大片长着芦苇的湿地，最后说不定会飘到乌龙谷湖里去。它本来只是我们家杂货铺货架上一块普普通通的五毛钱的肥皂，可现在它拥有了一整条河的旅行。我站在河边，冻得手通红，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我看着河水往远处流，觉得自己也跟着那块小小的肥皂一起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我空着手回了家，我妈问我肥皂去哪儿了，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天气的一个情况，做好咱们林果防风、田间防暑啊等等的一些工作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马老师带到直播间的所有内容了，也是非常的欢迎我们马老师下一次还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感谢我们的马老师，那中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

0: 命行者一区，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接下来这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来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记者呢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获得一条消息啊，截至目前呢，新疆奇台县450,000亩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啊，也是已经接近了尾声。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全程的技术支撑下呢，该县也是深入的推进了小麦大面积单产的提升行动，推动了抗逆壮苗与高效的技术深度融合。千亩方式收测产呢也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那7月23号呢，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办公室邀请了咱们这个安徽农业大学研究院的这个院士们啊，学院的院士们的专家们，对于奇台县呢示范田开展了一些现场的考察与实收的实际的一个测产，实收的一些测产。千亩的这个千亩方实收面积呢也是达到了1136亩，平均呢亩产达到了824.02公斤，实现了大面积均衡的增产。百亩方平均呢亩产达到了846.36公斤，较2025年呢百亩方最高的单产记录呢是840.10公斤，提高了6.26公斤啊，同步了刷新了一些最高的记录。当然说这些啊，其实这个成果呢也是标志着自治区农科院支撑北疆小麦主产区从高产攻关向大面积均衡增产跨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为新疆粮食产能的提升也是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奇台县地处天山北这边啊，也是新疆冬小麦的种植大县，优越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为小麦呢也是高产与这个优质协同实现了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然而呢，面对资源高效利用、抗逆稳产与周年丰产的一个协同提升的实现需求呢，如何实现从高产攻关到大面积的均衡增产的跨越，仍然是当地小麦生产面临的一个关键的课题。那围绕这一核心的一个目标呢，自治区农科院主动对接了奇台县的小麦产业的发展需求，依托我国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平台，持续呢深耕抗逆栽培与精准调控的技术，推动了科研成果从试验田走向了大田生产。那在技术集成方面呢，自治区农学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的团队也是立足奇台县生产条件与生产的实际，集成了创新干播试出、滴水齐苗、缩行试菌、试密菌苗增穗，全程呢化调抗逆增产、有机砷还增碳培肥等等啊，形成了冬小麦试播的适宜密度啊、群体均匀的度数，包括肥水匹配度、籽粒饱满度四度协调的一个增产增效。标准化技术的体系呢，推动了小麦生产由传统的经验管理向这个标准化、精准化、绿色化去转型。那本次测产的示范田呢，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半截沟村，团队呢选择了新粮169与石冬01162两个优质的这个高产品质的一个品种，综合应用抗逆壮苗与精准调控的技术，实现了齐苗、均苗、壮根等等的一个群体的构建目标，同时呢也是达到了节水省肥效果，每亩减少化学肥料呢用量是10公斤，节省了灌溉用水50方。千亩方管理规范呢也是将这个病虫害较轻啊、籽粒饱满、品种特征表达充分等等，有这些的优势啊，也展现出了技术体系在大面积生产当中的稳产增长。

那其实从百亩方到千亩方，从高产记录到大面积均衡的增产，核心在于技术系统的系统性和可推广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创作团队的首席也是表示呢，千亩方大面积实收了亩产突破824公斤，比百亩方仅低约2.6%，说明呢，该技术也是它的这个体系呢，也是具备了较大的、较强的大面积稳产的一个能力。七台县的产量突破，充分证明了四度协调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北疆麦区的适用性和先进性。那下一步呢，团队将继续深化院地合作，围绕两种粮法的一个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和水肥精准的调控，持续优化小麦抗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的一个规程，那也是推动成熟技术模式呢，向七台县及天山北坡小麦的一个主产区呢辐射推广，为新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呢实施和粮食安全根基的一个历史贡献的农科力量。从百亩方846.36公斤到千亩方824.02公斤，产量的差距不足3%。这一数据背后呢，体现的不仅仅是自治区农科院的科技硬实力在小麦主产的一个区域田间的一线的集中落地，更是从高产攻关迈向了大面积均衡增产的关键跨越。下一步呢，自治区农科院也是将以持续的创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动新疆小麦大面积增产单产提升迈上新台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书写新疆农科人的担当。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

0: 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

1.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欢迎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呢，我们又收到了一个开心的话题，立秋的第一杯大家喝的是什么呢？
1: 不限于奶茶、
0: 不限于奶茶，因为
1: 奶也是。
0: 对，我觉得不管是喝什么、它就是一个仪式感。
1: 对，
0: 就刚才我给大家发了小帕收到的第一杯、有听众朋友说到了，哇，好浪漫呀。确实的，我也
1: 有鲜花有奶茶、真是、
0: 我也蛮心动的。
1: 没事，一会儿
0: 我拍照片了、
1: 对，一会儿直接那个
0: 大家你懂的，我拍照片要发给谁。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不喝奶茶、吃牛腱子肉补身体，
1: 这硬核啊，硬核的奶，就是
0: 你可以不喝奶茶。那你今天的第一杯喝了什么呢？是茶呢还是水呢还是白开水呢？
1: 红色石头发了一个这纯净水啊，真正的纯净水。
0: 他这确实、他们今天说到第一杯就是纯净水。确实默默无语说也说到了喝的水。跟我一样，今天的第一杯都是白开水。到现在为止也是白开水。
1: 这开始点人了啊，该准备的花和这个奶茶要准备好了啊。
0: 哎呀，可以不需要就是别的东西。
1: 啊，空中喊话
0: 了。哎，一句这个给情绪价值的一句话。
1: 对，
0: 或者是呢在家里帮着爱人去做做家务、或者呢回家做一顿饭，我觉得都是挺有仪式感的事情。
1: 必须的，妥妥的安排一下。
0: 是的，浪漫樱花说、喝水没人买。我从这个文化里面听出了什么？
1: 这个我真不能
0: 默默呀。
1: 对，我真不能，就这个我们真不能、里面我们真不能笑，再笑就太不厚道了。
0: 确实啊，我绝对没有这个其他的意思嘛、
1: 对，主要是我们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啊，但是这个
0: 你
1: 确实连水都没得喝。
0: 因为我听这个浪漫樱花他的语气当中、我听出了无奈
1: 啊。对，
0: 就跟小芳一样，今天小芳连水都没有的、
1: 哎，小芳有
0: 啊，有吗？
1: 自己接了一杯了呀。
0: 啊，接了一杯啊，自己接了一杯。
1: 对，
0: 我怎么没问他给别人送了没？
1: 肯定给别人送了，给他必须的。
0: 啊，金洛说到了说小黄油拿铁，也发来了一张照片。有人问说好喝吗？还真的、应该还不错。而且早上上班的时候喝杯咖啡，你有感觉吗？就是那种一下来精神的，就工作效率都能提升一些。
1: 那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工作再苦也没有咖啡苦啊，倒过来
0: 也可以。哎，笑，原来是
1: 瞬间一下提神了。
0: 对，原来你觉得咖啡苦，难道它不是很香吗？
1: 嘿，
0: 这我为什么就觉得咖啡很香呢？
1: 因为负负得正里面，你知道吗？所以
0: 对，因为我的日子太苦了，我都觉得咖啡是香的，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燕子说他喝到了一杯茶，那在这杯茶当中呢、就是他瓶装的茶打开之后中了5毛钱，
1: 他扫了盖里面那二维码、结果出来5毛钱、
0: 他说前面是1块钱的、哇，说今天手气差了是5毛，我觉得手气就够好了。从来没有开过奖，就1毛钱都没中过。
1: 下去尝试一下，楼底下就有一个自动售货机啊。
0: 燕子也说到说年轻人真厉害啊、这个喜欢喝一些这个科技与狠活的东西，说有朋友发来了某奶茶店的这个照片，说前面有300份排队、
1: 嘿，这仪式感，今天这个秋天立秋之前必须
0: 不是我们说了吗，这个仪式感不一定是要奶茶呀、大家知道吗？你说咱这个喀什有多少好吃的，是吗？哎，每一口都甜到纯粹的热烈，直接甜到这种心坎里。比如说西瓜，比如说加时瓜甜瓜。

0: 如说桃子，比如说咱们葡萄也熟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这个无花果也熟了是不是
1: 啊？
0: 随处可见的瓜果小摊，推车小贩摆满五颜六色的鲜果，难道这不属于秋天的浪漫吗？
1: 这就属于秋天一种仪式感。我感觉我们喀什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仪式感，不管是小商小贩还是这个卖水果卖烤肉的都好，这种仪式感全体现在他对这个食物的摆放啊，还有这个
0: 你看这种色彩的，
1: 对，色彩搭配啊，
0: 对，所以说不限于什么奶茶之类的，是不是啊？
1: 人家对奶茶不屑一顾啊。
0: 咱来一份这个各种各类的水果，回去之后洗完摆在这个盘子里面，请家人来吃。你想这份仪式感怎么样？
1: 对，看这个中国心和中国智就说啊，那这样子的话，这24节气都应该要有仪式感啊，必须得有仪式感。24节气在古代真是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相当于小节日了啊。
0: 对，而且呢，咱立秋的也不限于奶茶呀，咱可以喝点养生茶呀，是不是啊？
1: 对，
0: 比如说到了可以喝一喝什么，就是祛湿、去热、去燥的一些茶
1: 饮品啊，
0: 饮品。
1: 其实我发现，
0: 比如说百合、莲子、茯苓，是不是啊？那咱也比较适合。喝这种的养生茶也还是不错的，还有呢一些就是润肺的功能的，比如说银耳啊，是不是啊？这个一些莲子根都可以去喝。
1: 对，其实我还是觉得啊，就是当我们年轻人都开始关注24节气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自信，也是满满的一种仪式感。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更多的平台在24节气的时候都有推出相应的这个文创产品啊，还有文化活动啊，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关注我们的24节气啊。
0: 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喝什么它都是你的心意。
1: 是的。
0: 这个乐善就说到了，说每天一瓶加多宝或者王老吉，说去火。火这么大。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今天呢家人还泡了一壶茶一起来喝，觉得也满满的仪式感。对呀，
1: 我觉得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喝点茶，吃点点心，然后唠唠嗑，我感觉这就是岁月静好了啊，真的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尤其是能聚齐的那种状态下啊。
0: 对，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比喝什么奶茶之类的，对吗？你不觉得它更加的能让人就是这种那种仪式感出来，
1: 就是、
0: 获得
1: 感，对，
0: 获得就是那种亲情的碰撞，还有呢就是家庭氛围的提升，我觉得都特别的有意义。
1: 是的，
0: 有孩子的朋友大家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家的孩子，
1: 因为
0: 那如果是在家里头你营造一种特别好的氛围，那孩子们的这种生活的仪式感也会提高。
1: 比如说啊，这个老爷们儿回家之后多干两家务活，该洗的衣服放洗衣机里面，厨房该收拾收拾，地该蹲的蹲，然后该擦的玻璃全擦干净，你这种状态下给孩子塑造一个非常伟岸的形象啊，不要和说哎这是我老婆该做的，哎这是他该做的，不要这样做啊，就是说一个良好的形象，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看见他父亲这样付出的话，他们觉得会非常幸福。
0: 对，因为妈妈有人宠着，
1: 对
0: 啊，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大家也来说说吧，立秋的第一杯你喝的是什么？养生茶还是这个咱们的绿茶，还是药茶呢？其实我给大家说啊，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立秋养生呢要滋阴润燥，那日常的饮食呢应当减少这种辛辣刺激，多摄入一些温润多汁生津润肺的食材。那这时候呢药茶那就是我们的首选了。
1: 哎，在喀什必须来一份调香茶。
0: 所以今天我觉得买一份药茶，就是因为药茶都是搭配好的，适合秋天喝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买回来一盒子，一家人一起喝，或者放在办公室里，比如说星儿我们俩一起分享着喝，
1: 对，
0: 难道这不开心吗？
1: 啊，对，再配上
0: 这种仪式感，它不强吗？
1: 再配上点窝窝囊和这个囊啊，
0: 对，
1: 绝对满满的幸福感。
0: 确实啊，这不一样的日子有不一样的快乐。当然了，也说到了，就是今天是周末嘛，周末，那么明天周六周天，大家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又会选择去做一些什么呢？是去陪家人一起逛逛街，吃些美食呢，还是选择出去到近处去玩一玩？因为今天呢，有听众朋友在问说，

0: 你要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大家推荐一些地方，我也看到我们听众朋友都在推荐、我也蛮心动的。但是还是要什么呢，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就是大家不但要照顾好自己，哎，要放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到野外去的时候，比如说露营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就是在露营地的选择，那还有呢周围的一些情况，还有呢我们的天气的及时的预报。
1: 对，尤其是这个七下八上，现在已经进入八月了啊，这个还是属于汛期，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关注天气预报和周边的一些信息的发布。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放一个汛期避险安全歌，也是非常好听，当然了我觉得里头的内容大家也仔细的来听一听记一记。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19:35，那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路上呢稍微有些堵，
1: 有点像这个排队买秋天第一杯奶茶的情况一样啊，比较多。
0: 今天有没有感觉到和昨天的路况有一些像？
1: 对，
0: 因为是周五嘛，今天迎宾大道和解放北路比昨天啊好一点，其实比昨天好一点，
1: 好了是好一点，但是提前了，
0: 也提前了，对，提前了。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堵的地点是哪里呢？迎宾大道整体的来说，断断续续的都有拥堵。那最堵的地方呢，是在迎宾花卉市场的这个对向的车道，北向南的方向。那一直到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位置，就前进路的交汇处，
1: 邮政代办所。
0: 那过了天山东路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解放北路。解放北路一路都是堵的北向南的方向。
1: 是的，
0: 基本上一直堵到了大十字。
1: 而且还是双向的
0: 双向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呢稍微的堵的稍微短一些。那今天从汉巴扎夜市的门口一直堵到了利民路的和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然后呢就是还有一大段的拥堵呢是在广东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就是堵过了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
1: 是的，
0: 今天的土曼路呢堵得也比较早，今天一直从耿公祠的这个地方就一路堵到了哪里呢？摩天轮的底下。
1: 对，同时这个我看看啊，那个是财富大厦的这条单行道也已经堵通了啊。
0: 财富大厦，对，财富大厦的这个侧边的小道也是堵通了，确实。那同时呢，出来之后，人民东路也比较堵。人民东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1: 是。
0: 今天人民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堵得比较长，一直堵到了湖畔路。同时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比较堵，一直堵到了天南路。你看西奥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知道在早上的这个这个下班的晚上的这个时间点呢，大家觉得解放北路都堵，然后都选择土曼路，还有朋友选择了滨河北路。滨河北路今天也堵了。
1: 对。
0: 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从阿瓦提路出来之后呢，一直就堵到了人民东路的交汇处。
1: 是。
0: 我们来帮大家看看果园路吧啊！大家是不是今天也有朋友选择了果园路呢？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堵了。今天堵的是哪里呢？中下市场路的交汇处，堵的也比较长。世纪大道此刻是车流量比较大，堵的呢距离不算长，两个红绿灯呢是可以过去。堵的位置呢今天和前两天也不太一样，今天堵的是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对，和新城南路的交汇处。好消息呢是喀麦大道今天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难得这几天不管早上还是晚上，觉得今天看到喀麦大道和这个世纪大道交汇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这个路况出现了。
0: 对，今天还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健康路呢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出来之后呢就一直到了解放南路的交汇处。
1: 对，就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0: 今天很多的朋友可能

0: 会到商圈去。
1: 嗯，
0: 现在呢，古城万达的小路非常的堵。
1: 嗯，车流量应该很大。
0: 嗯，大家可以不走这条路，大家从这个新民路绕一绕，绕到文化路，因为现在文化路呢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嗯、对。
0: 今天时光老街也是啊，人特别特别的多、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离得不是太远的话，大家就不要开车了。大家走路进去是不是啊？
1: 对，
0: 车流量太大了，完全没有地方停车。
1: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是两边都是商铺嘛，所以说就是它其实沿着商铺那边的话都是有停车的，然后其实能够供车走的那个双向车道的话其实比较拥堵，又加上这个电动车，还有附近的居民，还有这个外卖小哥的话，其实路上的路况还是比较拥堵的，再加上一些小商小贩他们的一个摊位可能会有一个部分的就是、存在的话，可能对路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他今天是什么呢？他就没有停车位、大家知道吗？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是没有停车位的、所以呢大家也进去之后就不要开车了，要是要开车的话就停到这个外围的停车场、
1: 附近的这个能停车的地方、
0: 哎，是的是的。那昆仑大道呢今天也是有点堵，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至南关桥的这个路口、我就奇怪了，今天为什么是北向南的方向、不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是一路畅通。
1: 嗯，妹妹你知道吗、我们刚说完喀麦大道，世纪大道，现在世纪大道这块已经有路况
0: 了
1: 啊，
0: 了
1: 对，
0: 堵上了，因为在这一条路当中呢，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包括新城南路，新城南路呢，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得比较长，所以呢，就是车流量走到世纪大道的时候，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呢，都是稍微的有些堵。那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我和新奥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但是八点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0: 对，和我们来聊聊新能源车，纯电车，那么大家的疑惑，比如说新能源车多久保养一次，还有戈壁的风沙、冬夏巨大的温差对电车有没有影响呢？还有呢，日常用车有哪些避坑的
1: 地方？
0: 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长安售后经理来和大家一并好好聊一聊。
1: 敬请关注啊。
0: 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留言之后呢，我们的长安售后经理呢会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1: 用专业的视角啊回答专业的问题。
0: 是的。我们今天的活动话题说到了，说立秋后大家第一杯喝的是什么？明镜拂衣特有意思，他说秋天来了，别光喝西北风了。说这个生活有点苦，奶茶补点甜。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啊，今天都说到了喝了白开水，喝了茶，还有朋友说到了喝了咖啡。此刻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特别热的事情。特别热的事情是什么呢？降潮。
1: 降潮啊，对。这个周末啊，
0: 今天8月7号，明天8月8号，是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最后的收官之战。
1: 我们都期待着。
0: 14支球队历时近3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4强呢会师乌鲁木齐。就在明天，就在后天，是不是？
1: 对，
0: 8月8号、9号2场重磅对决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依次上演季军争夺战和冠军决赛。
1: 是的，就是还是满满的期待之中啊。
0: 是的，明天吐鲁番队对阿勒泰队，感觉是谁都不服输啊。这两支球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比如说，扛打，
0: 对， 对，都很有韧性，你知道吗？
1: 都想走到顶峰啊。
0: 因为吐鲁番队来自火州，球员呢在极端的高温中的磨砺出了。

0: 耐力和韧劲，那是这支球队的底色。小组赛突围，淘汰赛连克强手，半决赛面对实力强劲的喀什队，还记得吗？首回合0-1落后，次回合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又丢了一球，总比分0-2落后，但是吐鲁番队没有放弃，就是当时呢第65分钟的扳回了一球，最后30多分钟呢这个猛攻，虽然最终以总比分1-2遗憾出局，但是呢确实看到了他们不服输的镜头。
1: 强强就是对冲的时候感觉就是就那会儿就不是看球了，完全看了最后谁能见到这一号，
0: 但是咱喀什队实力担当嘛，是
1: 必须给这个咱们的球队点赞啊。
0: 那阿勒泰队呢则像雪原上的

0: 整体的竞技风格呢可圈可点。
1: 嗯，妥妥的。
0: 那大家来猜一猜，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谁会是季军呢？
1: 嗯，
0: 希望你来猜一猜，你看好哪支球队？
1: 我觉得应该阿勒泰会比较就是出其不意的会
0: 真的啊，嗯、我看好吐鲁番队，
1: 嗯，
0: 真这是非常看好，我觉得他可能是季军的得主。嗯、那到明天，
1: 嗯。
0: 我们
1: 揭晓，
0: 拭目以待，揭晓答案，
1: 揭晓的近代化开。
0: 那周天的看点，哎呀、嗯、这个太期待了，喀什队和伊利队最强之争，
1: 嗯，
0: 那这也是本届的超级联赛的终极一战，也是最具话题性的一场对决了。
1: 嗯，是的，
0: 咱喀什队8胜1平1负，
1: 嗯，
0: 全联赛进球最多的球队，
1: 这也是本赛季最大一个特点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伊利队常规赛阶段全联赛失球最少，
1: 嗯，
0: 哎，他的打法就防守稳固，攻势流畅奔放。
1: 哎，
0: 你看全联赛最锋利的进攻遇上全联赛最坚固的防线，
1: 嗯。
0: 幸好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哦，它更像是一道经典命题的答案揭晓。
1: 矛与盾啊，矛也比较强。
0: 究竟谁更胜一策的一筹呢？就是矛厉害还是盾厉害呢？
1: 对
0: 啊，这8月9号拭目以待。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事儿。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那刚才说到了姜超，那我们喀什队呢正在昌吉开启赛前适应性的训练，全体队员呢也是专心投入集训打磨技术战，全力以赴的备战八月九号和伊犁队的冠军争夺战。
1: 哎，我太期待了，真是。
0: 嗯，
1: 就心蹦蹦跳这种感觉，就感觉就是自己马上要上考场，要考试了，
0: 对，要考试的感觉。
1: 其实这对我们的喀什队而言也是一场大考啊。
0: 嗯，尽管呢刚经历了和吐鲁番的半决赛的高强度的鏖战，但是全队呢依旧。

0: 保持高昂的斗志，有序的开展分组对抗、多球传切、门前终结等专项的训练。集训期间呢，队员们重点适应天然草坪的球速、场地回弹的特性，还有呢针对性的强化折返奔跑、变向突破、传接配合这些基础赛场的技能。
1: 而且这个教练组啊，结合场地特质与决赛对手战术特点啊，精准制定专项的备战方案，那么重点演练攻防快速转换、边路联动配合、定位球攻防等核心战术啊，针对性的补齐这个战术漏洞啊，适配决赛的高强度赛场节奏啊。也是感谢我们的记者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0: 是的，本赛季呢江超联赛以来呢，咱们喀什队稳居南区积分榜榜首，历经常规赛和多轮的淘汰赛层层的淬炼、竞技实力呢大家有目共睹，是不是稳步提升、
1: 就整个团队精神是杠杠的啊。
0: 是的，那在8月9号，就8月8号和8月9号的江超联赛当中呢，大家用手机电视呢都可以收看江超联赛。所以咱们很多的喀什朋友也收到了，太遗憾了，我去不了现场。但是呢大家用手机和电视都可以看哦。那我们也来看看怎么来看。2026同性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即将进行最后的角逐，那为了让全国的观众通过广播电视渠道直观的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8月1号开始呢，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呢正式的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
1: 而且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用户啊。
0: 是的，全国各省区市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设置赛事专属推荐位。那用户打开电视就可以实时的观看精彩的对决了。中国广电 APP 在成超专区集中上线江超联赛赛事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赣超等全国多地城市的足球联赛联动展示。
1: 那么据数据显示啊，在8月1号半决赛的次回合，吐鲁番队主场对于喀什队的时候，那么数据显示该场比赛全国有线电视直播总播放量达25.5万次，那总播放时长是6.1万个小时，中国广电 APP 成超专区江超联赛赛事直播总播放人数达到15.7万，播放量29.9万次，那么此次联播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市区啊，差不多是全国覆盖了。
0: 对，这届的江超联赛呢总赛程是56场，截止到8月5号常规赛8进4的淘汰赛半决赛阶段54场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仅剩季军争夺战和冠亚军决赛2场赛事。
1: 是的，
0: 就是8月8号的季军争夺战将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刚才我和新奥也预测了一下他看好阿勒泰队，但是我看好吐鲁番队。那8月9号的冠亚军决赛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2场比赛呢都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1: 这
0: 8月9号的冠军决赛，这咱不用多说了吧，咱喀什队加油。这我们等着你们凯旋而归。说到这儿，其实信号就是这秋天了。你看，咱从夏天到了秋天，其实江超联赛也刚才说到了，经历了蛮长的时间。
1: 对。
0: 那每一场赛事，我觉得很多的亮点都让我动容。
1: 对，就不管是球技啊，还是夺冠呢，就还有这个球迷和这个球员的这个互动，还有我们的记者朋友在前方发回来的报道啊，都是满满的亮点。
0: 对，是的，就让人。就是有些我觉得他们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1: 对，
0: 其实之前也说到了，都不是专业的球员。
1: 对，来自这个行业啊。
0: 而且这支队伍也是组建的时间也不长。他们能踢到现在走上决赛的这个巅峰之战。
1: 走上这个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我感觉真是就是也让我们懂得，只要你就是有一个兴趣爱好往这个方向发展，你一定会走上你自己这个大舞台的啊。
0: 是的，就是为着热爱的足球那拼出最全的力气。
1: 最全的力气。妹妹，你是在想奶茶？

0: 那可不，这这，
1: 我觉得就是我们
0: 拼尽全力，
1: 对，拼尽全力，就是我们秋天奶茶就、喝不喝奶茶都无所谓了。我们现在就等这个江，就是那个我们的喀什队在江超联赛上给我们带来最好的奶茶。
0: 咱不是说了吗？咱听众朋友就说了，这咱的仪式感可以从咱喀什甜蜜的瓜果开始，是不是？可以从咱喀什的药茶上，是不是？来，喝秋天的第一杯，来养生药茶。
1: 嗯，是的。
0: 那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路上的路况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确实是有一些堵。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锁定 FM 101.2持续的来收听。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掌上喀什 APP， 还有呢喀什融媒、喀什零距离、喀什广播电视台的抖音账号，还有呢我们其他的一些官方账号，获取更多的资讯。像现在的路况，听众朋友也给我们说到了，说解放北路堵堵堵堵堵堵堵，我从这一长串串的堵当中，我就知道了它有多堵。我也看了，确实从深圳路出来之后，就一路堵到了大十字
1: 啊，对，
0: 而且依然是双向的拥堵，
1: 对，
0: 同时呢，亚瓦格路此刻也堵了，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那土曼路呢，堵得更长了，拱公祠的前面就一直堵，堵到了摩天轮底下
1: 啊，对，
0: 那么中西亚市场路此刻也堵上了，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东大桥的这个位置，滨河北路也依然是拥堵的情况，
1: 还有这个美时光老街基本上就是没动过啊。就
0: 时光老街，
1: 对，
0: 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就不要再开车进去了，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
1: 绿色出行走过去也可以啊，
0: 走过去既锻炼了身体，又这个感受了路上的风景，
1: 对，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回来时候继续走，溜溜神儿。
0: 立秋毕竟是不太一样了嘛，就像新奥说，我怎么感觉立秋凉快了呢？
1: 内心已经凉凉了。
0: 内心已经开始想了，这夏天已经过完了嘛，就这么快吗？我就来到了秋天嘛，是的，立秋了。
1: 对，
0: 那也给大家分享到了，立秋呢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就进入了秋天，是的，那要连续一个后是不是五天的时间温度在22度左右呢，这个时候我们才立秋。
1: 是的。
0: 那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也是堵上了，同时呢南向北的位置也堵上了，就双向的拥堵都在这个位置，同时呢在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有些大，但是不堵。其他的路况呢是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此刻呢依然是堵的，天南路出来之后，那么东向西的方向，那人民东路此刻也是依然属于两个地方是堵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需要做保养的啊，因为增程车是等于是两套系统，嗯，第一个是电车驱动系统，再加上一台咱们发动机的那个发电啊，再加上两套都是要需要保养的。嗯嗯，
1: 哦，就是增程车其实它的两套系统都需要保养。
0: 对对对，
1: 今天也是让我这个学到了。那电驱部分和纯电车一样是不是，它是多长时间检一次？
0: 是的，也是一样的，咱们是一年一检啊。重点提醒一下，嗯，主要是发动机，因为咱们增程车是有发动机的啊，跟那个，那个纯电还是有区别的，所以
1: 有点区别。
0: 对对对，很多咱们喀什的车主啊，用主要是因为增程啊用电多，咱们用发动机的次数不多，也是咱们不启动嘛，
1: 嗯，
0: 觉得就哎，可就不需要换机油了，因为咱们用的全是电，不是发动机。
1: 对，因为有些几个月可能不用，比如说你不跑那个长途的时候，你好像不太开，所以说，
0: 对对，
1: 总感觉到我都没怎么跑，我就不用换机油。
0: 对，所以其实啊，这个想法并不对啊，因为咱们机油啊，哪怕车子不开啊，它接触到空气会氧化，会变质的。
1: 嗯，
0: 所以咱们用车不大，也是要一年至少更换一次机油啊。
1: 嗯，对，那一年要更换一次机油，即便是你几个月才启动一次，也得一年更换一次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要是咱们那种用车量比较大的啊，
1: 嗯嗯，
0: 咱们用车量大的，咱们就是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就好比啊，就是前段时间啊，咱们也是遇到了一位咱们一个车主，连续14个月了，他是没有换过机油，因为他是全程就是用电跑的嘛，
1: 哦，
0: 然后增程器几乎就是咱们是没有启动过。然后最后到店来检查，第一个是肉嘛，就是车辆不能正常行驶，
1: 嗯，
0: 然后到店来检查是机油变质了，然后造成咱们内部磨损，然后最后维修成本还是很高的，这就是，
1: 对，你看看，即便是你不用，但是机油也会变质。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科普过了，就是机油放久了，尤其是你看经历这个春夏秋冬这些季节，是不是夏天又那么热，这个机油呢还是比较容易变质。
0: 对，
1: 嗯，那有听众朋友问了，说混动的车型保养是时间是怎样的
0: 啊？咱们那个混动车型啊，混动车型是燃油系统跟电池系统，其实跟刚说的咱们那个增程还是有点类似的。
1: 嗯嗯，
0: 因为增程的话是它的发动机起到的咱们就是发电的作用，咱们这个混动车型的它发动机也是有驱动系统，所以咱们就机油保养周期也是1年或者是10000公里，然后同时每年做一次动力电池检查，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变速箱油啊，60000公里更换。混动发动机啊，这个工况比较稳定，就是正常养护的话，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1: 嗯，每年要做一次动力电池检测哦，这个大家要记得。
0: 对， 对， 对，
1: 还有变速箱油是60000公里更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忘了换这个变速箱油。
0: 对，也会有这种会忘了换变速箱油，因为咱们是按照咱们以前的这种车子就过了10几万公里、嗯，咱们不换变速箱油，因为咱们手动挡这种车子跟我们这个现在的自动挡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也是建议大伙是在60000公里到店来检查你的油量，
1: 嗯，
0: 油温，然后咱们再去更换啊。
1: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咱们的车主直接就是到这个 4S 店的时候，就是是我们检测的一个项目，就是不用他记得，就是他去保养的时候，他去维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士就帮他去做了这个更换。
0: 对的，因为咱们就是去正规咱们授权的这种 4S 店的话，我们是在我们的保养项目里面是包括咱们去检查变速箱油，然后包括检查所有车辆的油，
1: 嗯，
0: 然后这个刹车系统、动力电池都是要免费帮忙检查的啊。
1: 嗯嗯，那所以说车主朋友，大家也不用想，哎呀，这个记不住呀，嗯，也没有关系，咱们只要关注到咱们变速箱油是不是在60000公里左右更换了这个问题就行。
0: 对对，
1: 嗯，那还有呢，就是车主可能最关心的两大痛点，那这两大痛点，我觉得第一个必须是质保。
0: 是的，
1: 是吗？好像大家可能跟我都一样，
0: 是
1: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质保。那这个如果推迟保养了，会不会直接就是丢失这个三电质保？
0: 咱们客观的来讲啊，就偶尔会咱们轻微推迟。

0: 下影响不大的，但是长期咱们不去门店做三联系统检查，然后人为原因导致咱们故障，然后厂家这块可能是有权会拒绝一些质保。
1: 嗯，所以说你看看在质保期间咱就按时的是不是去来看看自己的车子，因为什么叫知己知彼，什么就让你的车一样，你慢慢的和他磨合，他了解你了，你也慢慢的，他适应了你，你也慢慢的更加了解他。
0: 对，
1: 这时候你开自己的车的时候，你才觉得你们两个已经磨合的非常非常好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就尤其是在这种新能源的啊，核心就是电池质保。其实咱们说质保，大概咱们就说是有一个保障，就是后期要出现什么质量啊、质量问题就。有一个厂家会帮您去处理啊，这个保障，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啊，尽量去选择品牌授权门店去维保，然后留下一些保养记录呀，咱们的检查记录呀，然后我们后台也可以可查。
1: 哎，是的，非常感谢给我们的提示。那电池包是不是有很多的小电池组成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刚才留言问到的问题。电池包它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
0: 是的，这个确实啊，确实没错啊。咱们那个车子底下就是咱们底盘下面这个大大的电池包吧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因为。它的内部是几颗，咱们几百颗啊，不是几颗啊，几百颗甚至上千颗小小的单体电芯，也就是咱们的微型呀、小电池拼出来的。
1: 你看，这他说对了，是不是？就是有很多的小电池组成的。
0: 对，
1: 这个跟我想象的，我想象的是一块巨大的电池。那刚才我们的专业人士介绍到了，它就是由小电池的微型的小电池拼出来的。
0: 对，就好比啊，我给大伙打个那个比方，就好比咱们家里面的手电筒啊，就五号小电池，就把许许多多的五号小电池啊，有序的排列在一起啊，再装进一个大壳子里头，然后就组成汽车的大电池包，其实这个不啊，我只是打比方啊，并不是说五号电池啊，然后但它啊不是简单的一堆小电池就完事儿，不过里面还有个叫 BMS 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就相当于咱们的管家大脑啊。啊，时时刻刻会盯着每一颗这些小电池，看它每一颗电压、温度，就好比是看它是否有偷懒呀，是这种，然后尽量让几百颗小电池充放电，然后咱们保持一致，就是跟上节奏啊。
1: 哎，是的呢，有管家大脑在管理这些小电池。
0: 是的。
1: 那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用车来讲呢，这些小电池他们最怕什么？
0: 其实小电池啊，咱们最怕咱们就是风沙，然后高温，还有暴晒，然后低温，啊，出现一些衰减落户啊，其实这样的小电池，其实一颗电芯是不行，咱们就是整组电池的续航就会被它给拖后腿，然后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其实显示车辆是有电，实际上你没跑不到几公里，咱们掉电掉的。很快的一种现象啊，
1: 就这几百颗小电池它都是要步调一致的，但凡是有一个拖后腿，
0: 对，
1: 它就会掉电很快。
0: 是的，所以我们那个保养的时候呀，所以就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做三电的一个检测，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咱们读取啊每一颗小电池的数据，要看这个相互之间的压差是否是正常，提前发现个别那个电芯的隐患，然后避免后期啊一些出大问题啊。
1: 非常感谢呢。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喀什道路上用车额外要注意的是什么？
0: 道路上啊，因为我们喀什这边啊，经常会有跑咱们乡道呀、土路呀，然后路面又沙尘又多，所以新能源底盘呀装着又昂贵的一些电池包。因为电池包就动不动是几万几万起步啊，所以咱们建议是定期啊到这个咱们授权店做下底盘的一些护板有没有无磕碰，然后沙尘有堆积是否要清理，然后像咱们这个石子儿啊是否有刮到底盘，然后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久而久之造成咱们电池包的一个密封受阻，然后产生一些故障啊。
1: 对，另外呢，风沙天气跑完长途的时候还是要处理一下这个灰尘。
0: 对，
1: 如果自己方便的话自己就是处理一下，那实在不太方便我觉得直接到 4S 店去，是不是？
0: 对，
1: 直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处理。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专家的分享。

0: 可以说给我们听众朋友解决了不少的这个知识的空白，填补了不少知识的空白。那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路况、气候，还有真实的维修案例，可以说干货满满。相信呢，各位车友听完对新能源保养呢也不再迷茫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再一次的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听众呢答疑解惑。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车友啊。哎，好。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周一同一时间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

0: 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十届16次全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小江讲话，全会决定今年10月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
0: 2026年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市举行。
1: 哈密抢抓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全力打造西部金刚石产业新高地。
0: 伊宁国际机场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0人次大关，北疆向西开放的活力全面迸发。
1: 云南生活馆落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搭建起云南鲜花直供中亚及俄罗斯的窗口。
0: 姜超联赛上线全国有线电视平台，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及4500万中国广电客户端用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8月7号在乌鲁木齐召开，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陈小江就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做了说明。会议指出，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不懈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精心组织、周密细致地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忠诚。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谋划推动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
1: 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级维稳责任，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稳增长、调结构。

0: 强产业提质效，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积极争取加快落实支持南疆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激发南疆地区内生发展动力，集中力量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发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刘振江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的决定，审议通过关于追认给予张岩、何永慧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级领导同志、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和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委员、地州市党委书记等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15相关规划，研究健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防控体系，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等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1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强区建设15规划、美丽新疆建设15规划。会议强调，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聚焦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建设目标任务，着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在支持全面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要聚焦体育强区建设目标任务，统筹城乡体育资源均衡布局，推进全民健身场地建设，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实施多维度广覆盖的科学健身普及工程，稳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做强冰雪户外赛事核心产业链，推动体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聚焦系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推进美丽新疆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强调要进一步健全我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防控体系，注重外防输入，规范全流程监管治理工作，加强行刑衔接，坚决守住禁毒安全底线，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要把贯彻实施好办法作为提升毒品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提升监管能力，加强宣传教育，提升毒品治理效能。会议研究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强调要深刻认识工资收入分配对整个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不断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晚，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国家渔委、国家民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传承好家风

0: 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市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杜克任穆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出席活动。黄晓薇表示，要持续放大活动效应，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与传承优良家风深度相融，与交往交流交融同向发力，促进各民族心贴得更近，情系得更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凯塞尔·阿布杜克任穆表示，新疆将持续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整场展演主题鲜明，通过家风传承、语言赋能、民族团结等多彩节目，展现边疆家庭风采，诠释家风力量与语言之美。活动最后，全场共同唱响《爱我中华》。中央有关单位及部门相关负责人、各省区市和兵团妇联有关负责人、自治区有关单位及部门相关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1: 哈密抢抓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全力打造西部金刚石产业新高地。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2: 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国际金刚石金源创科新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作为哈密超硬材料产业龙头骨干企业，该企业自今年五月试生产以来，产能稳步释放，目前月产各类金刚石十万克拉，月销售收入约1000万元。公司董事总经理吴晓磊告诉记者，
3: 每年可以生产各类的金刚石120万克拉，产值呢能达到1.2亿。年下半年呢还有305台套设备。
2: 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实行工业级、饰品级金刚石双线并行生产模式，工业级产品销往西安、苏州等地，饰品级产品出口印度等海外市场。公司负责人王峰礼介绍，企业持续完善生产体系，力争年产值突破1.5亿元。
4: 主要还是保证好生产品质，产能适当的提升，从各种规格的金刚石的产品细料粗料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良好的生产状态。
2: 目前国基、润金、优普莱、清碳、玉资等企业在哈密集聚，彻底打破了新疆高端超硬材料对外依赖格局，补齐了全疆新材料产业关键短板。未来三年，哈密市计划实现金刚石年产能3亿克拉，产值突破15亿元，并逐步向钻石加工、半导体材料等高端领域延伸。
0: 近日，伊宁国际机场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万人次大关，平均客座率88%，北疆向西开放的活力全面迸发。请听伊宁市台记者高红叶、努尔哈提的报道。
5: 伊宁国际机场直飞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这条1小时空中走廊已成为中哈两国商贸往来、探亲旅游的重要通道。伊宁旅客塔利哈尔·多利坤告诉记者，
6: 之前都是走口岸，然后机票看来得及就提前买吧，这个也方便。
5: 哈萨克斯坦旅客胡尔曼·哈利，
7: 我们直接搭乘飞机飞到伊宁市，很方便。抵达伊宁之后，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巨大的发展变化。
5: 今年三月，伊宁国际机场告别临时开放运营模式，航空口岸迈入常态化运营阶段。进入暑运以来，跨境旅游、商务洽谈、探亲往来需求集中释放，航线平均客座率进一步攀升至 92%。 客流增长的同时，机场服务也在同步升级。新疆机场集团伊犁伊宁国际机场安全服务管理部员工叶子璇介绍，
8: 优化了应急保障措施，还有我们安检提供打包服务，如果大家带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零散的话，我们可以在国际楼直接进行一个打包处理。
1: 今天云南生活馆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揭牌营业，搭建起云南鲜花直供中亚及俄罗斯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作为乌鲁木齐对外商贸核心的窗口，边疆宾馆汇聚了大量中亚、俄罗斯跨境采购客商。此次开业的云南生活馆 由云南爱必达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0: 业夫表示，
1: 云南鲜花品质优良，性价比高。云南生活馆开业后，我们采购渠道更通畅，拿货更便捷，大幅节省采购时间，成本也更低。
0: 云南艾必达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高端花卉全产业链头部企业，深耕花卉育种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跨境产销等全链条。公司副总经理李钦介绍，接下来企业还将联合新疆部分县市，共同建设专业化花卉出口产业基地，进一步拓宽鲜花跨境出口通路。
2: 我们企业计划和呼图壁县携手打造中亚出口花卉示范园区，项目建成后，鲜花跨境运输到中亚各国、俄罗斯的时间能缩短三分之一，大幅提升鲜切花出口规模，还能带动新疆本地花卉种植、包装、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两地花卉产业互补发展，共同增收。
3: 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请听报道。
4: 新疆特丰药业新疆研究院院长杜乐介绍，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5: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激素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4: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5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宋博：
5: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级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6: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原浆模式，不断提升伊犁各县市诊疗服务水平，守护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7: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江苏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普利军
8: 近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7: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巩留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孙周明：
9: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也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7: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5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寿源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5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3: 入夏以来，托克逊县持续遭遇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

0: 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需求激增，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面对高温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托克逊县供电公司深化科技赋能，让带电作业机器人常态化开展检修作业，以机器代替人工守护万家清凉。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马燕、高双强的报道。
1: 在托克逊县伊拉湖镇的一处线路作业现场，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带电接火作业。只见它伸出灵活的机械臂，精准抓取绝缘导线，在高空中稳稳完成拨线、接引流线等一系列复杂操作。而工作人员只需在室内远程操控机械手柄，借助高清视觉系统即可完成全部作业。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托克逊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安全员迪丽莎提·伊克拉木介绍，带电作业机器人配备了先进的视觉传感与定位系统，可对导线实现毫米级的高精度识别与定位，作业效率很高。
2: 以前像这种带电接活得需要五个人，穿的衣服比较厚，天气比较热，现在好了，两个人就搞定了，机器人不怕高温，作业又快又稳。
1: 托克逊县居民热兹亚肉兹告诉记者，过去一到夏天碰到线路检修就要断电，家里热得没法待。
3: 现在特别好，检修也不停电了，家里空调、风扇、电视之类的电器都能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4: 眼下因其回族自治县近五万亩工业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因其台记者海燕的报道。
5: 8月6号，在燕齐县七个新镇一处番茄地里，多台大型采收设备来回作业，整套设备集成分选功能，一次性完成番茄收割、杂质筛选、鲜果输送全流程，全程无需人工下地劳作。番茄种植户苗中告诉记者，
6: 今年我种了700亩左右的番茄，目前呢有4台机器在收，今年的收益呢就是4000到4500左右。机械收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5: 燕齐县是知名的中国工业番茄之乡，年产番茄超60万吨，为新疆重要的工业番茄产销基地。采收的同时，当地拓宽销售路径，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供应加工厂做深加工原料，线上依托电商直播打通直达消费者的零售渠道。燕齐县电商直播负责人冯鑫，
7: 基本上从闲置仓发货的话，3天之内就可以到全国各地了。直播情况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天流量好的时候能卖个5000-6000单。
5: 据了解，燕齐工业番茄采收工作将持续至9月中旬，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原料运输、生产加工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丰收番茄应收尽收。
0: 眼下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陆续进入首茬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星成、刘玉杰的报道。
8: 在呼图壁县雀儿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的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到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仙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仙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柱窖压实，密封发酵。种植户马文华告诉记者，
9: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一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青柱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8: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农研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呼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福建省援疆干部、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专技人才钟景生，
10: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8: 今年呼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仙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

0: 元，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角逐，为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8月1号起，借助中国广电全国一网协同播出机制，将超联赛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请听报道。
2: 全国各省区市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设置赛事专属推荐位，用户打开电视即可一键直达赛场，实时观看精彩对决。面向全国用户开放的中国广电 APP 在城超专区集中上线江超联赛赛事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赣超等全国多地城市足球联赛联动展示。中国广电新疆公司江超联赛专区负责人江晓明介绍，
3: 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在本地电视首页顶部导航栏呢，也增设了独立的江超专区，形成了全国与地方双专区协同布局，专区完整公示赛程、对阵队伍、赛事场地等核心信息，集中收录淘汰赛的全场回放，全国及全疆用户均可随时点播观看。
2: 本届江超联赛总赛程共56场，本周末将举行季军争夺战与冠亚军决赛两场赛事。8月8号的34名比赛将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8月9号的冠亚军决赛由喀什队对阵伊犁队。
4: 8月6号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办的2026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象棋公开赛新疆库车站拉开帷幕。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戴淑丽的报道。
5: 本次赛事共有182名选手参赛，除了众多国内优秀棋手，还有来自法国、俄罗斯、印度、阿塞拜疆等7个国家的专业棋手同台竞技。赛场上，选手们端坐对弈，凝神静思，黑白棋子交错攻守，展开激烈角逐。俄罗斯选手鲍里斯·萨夫琴科。
6: So it will be a strong tournament.
7: 有国际象棋选手、特级大师、国际大师等高手参赛，这会是一届水平很高的赛事。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的良好条件，我们感到很满意。
5: 库车市参赛选手雅库夫江买买提说，在家门口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感觉非常自豪。
8: 对我来说，这个特别宝贵的锻炼的机会，我会认真地对待每一盘棋，不断提升自己的棋艺水平，也希望能为家乡争光。
5: 比赛共6天，分 AB 两个组别，采用9轮瑞士积分制。广州选手李毅和，
9: 我会放平心态，沉着应战，珍惜这次与世界各地棋手交流切磋的机会，以棋会友，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小雨，18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4: 塔城晴转小雨，19到34度。
1: 伊宁多云，18到33度。
4: 博乐晴，19到3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
4: 奎屯多云，18到33度。
1: 石河子多云，21到33度。
4: 昌吉小雨转晴，21到31度。
1: 哈密多云，31到39度。
4: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转晴，22到36度。
1: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4: 喀什小雨转多云，
1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美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

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执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他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地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师医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

0: 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她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隐隐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
1: 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
0: 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市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它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
2: 哪个？口令！
0: 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
2: 是我们，市医院的。
3: 站住！
0: 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
2: 口令！
0: 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
1: 他们要射击了。
3: 射你个头！
0: 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
3: 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
0: 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对面哨兵仍在警告：
2: 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
0: 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
2: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市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
0: 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
2: 给你们送冻伤膏的。
3: 你们几个呀？
0: 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

0: 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
1: 什么事儿啊，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
0: 欧阳云美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美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哨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带哨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

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针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

0: 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梅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
1: 再会。
0: 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梅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她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她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她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梅走了整整一天，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10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

便只愁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随你去吧。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38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他。
郑小丽眼睛翻

0: 温凡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

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争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条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的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礼？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

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儿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

0: 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美说：林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美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林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喀什地区以扩大有效投资为抓手，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召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
6: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沿江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5: 15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加力提速，项目建设连点呈现组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越普湖县抢抓时机，加快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粮食丰收基础。日前，昆都孜水库连通工程正式交付使用，这一水利工程的实施提升了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3: 越普湖县色野克乡塔特勒克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伊明江阿热普：
7: 我们是以战不进取量小， 泥沙还特别重，现在这个工程完工了，需有轻有足，每亩地节约水量至少30%，沉沙及清淤次数也大大减少。
4: 昆都兹水库连通工程投入使用后，解决了 7.23 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问题，有力推动下游高标准农田发挥应有作用，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 乐浦湖县水利局副局长罗新东：
8: 我们将继续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水利工程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供水保障能力，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效益，为乐浦县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水利支撑。
4: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巴楚县持续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扎实推进村组道路建设项目。目前各乡镇新建改建村组道路相继竣工通车。
3: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塔拉肖尔村个体户麦迪乃木阿布利兹：
9: 我在村里开店好几年了，如今道路全部翻新修好，村路整洁，交通便利，人流量也明显多了，对我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实实在在的回民好事。
4: 巴楚县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全面完成，覆盖7个乡镇，新建改建公路 63.342 公里，畅通了群众出行，也拓宽了农产品外销渠道。
5: 8月6号，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在喀什地区加施县召开，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方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4: 鲁方孝在致辞中指出，加施县种植新媒57万亩，产量41万。

0: 吨，是全国最大的新煤生产基地，一产产值高达70亿元。该县已建成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电商交易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研发生产出新煤果干、果酒、果酱等20余种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增值。加实新煤已成为助农增收、富民强县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尼加提尼亚兹指出，近年来，喀什地区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走出一条特色林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加实新煤是喀什林果产业的金字招牌，多年来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全链条培育，持续完善智慧种植、仓储冷链、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加实县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辨识度最高的新煤核心产区。目前加实新煤全产业链产值突破百亿元，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仓储资源直连全国11家大型果品交易市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区，招引落地京东、汇源、百果园等20余家加工销售企业，建成12条智能分选线，形成全产业链条。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为西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富硒资源研究应用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揭牌。与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加实新煤药食同源价值挖掘、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1: 8月4号至5号，上海青音乐团先后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和浩罕乡库康村举行百场青音边疆行文化阵地揭牌仪式。
2: 活动现场，上海青音乐团专业教师为当地文艺骨干开展1:1实操教学，从舞台表达、和声编排、乐器演奏等方面补齐基层文艺人才的短板。
3: 上海青音乐团党总支书记、团长董德平：
4: 今年我们要多做几件实事，第一就是要落实我们的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春晚，也希望我们培养的这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我们的村民当中的这些明星，他们都能走到舞台上来，为我们的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演出。
2: 汇报演出环节，上海青音乐团与喀什市演职人员、乡村文艺骨干同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3: 喀什市浩罕乡库康村村民阿瓦古利·艾泽兹：
5: 今天这场演出来到我们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村里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自2023年百场青音边疆行项目落地以来，上海青音乐团累计开展惠民演出304场，文艺培训4500余人次，已挂牌建成7个基层文化阵地。此次上海青音乐团百场青音边疆行活动还将继续走进叶城县、泽浦县、莎车县和巴楚县，建设更多基层文化阵地。
1: 连日来，多地举行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
2: 在泽浦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们满怀热忱，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不怕吃苦、主动担当的精神面貌。
3: 西部计划志愿者薛子豪：
6: 我会脚踏实地、认真履职，积极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为泽浦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2: 在志愿者集体授旗环节，新一批青年力量正式接过承载着志愿服务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
3: 共青团泽浦县委员会书记马倩：
7: 团泽浦县委将持续抓实抓细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培养服务工作，不断完善青年成长赋能体系，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志愿者深耕基层、勇担使命，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泽浦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在疏勒县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上，志愿者发言情真意切，充分彰显

0: 显了继续奋斗、薪火相传的青春担当。
1: 西部计划志愿者刘毅：
2: 能够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奔赴基层一线，心中既满怀期待，也深知责任重大。我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虚心学习，踏实工作，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
1: 共青团疏勒县委员会书记、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静静：
3: 希望志愿者们尽快转变角色，融入基层，在服务群众中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把所学所长转化为服务西部的实际成效。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志愿者们当好最坚强的后盾。
4: 8月4号，喀什地区叶城县200头西门塔尔活牛完成喀什海关属地查验，从伊尔克什坦口岸顺利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此次出口实现了喀什本土活牛自主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
0: 本次本土活牛出口标志着喀什活畜贸易实现从外地货源本地通关到本地产品自主外销的转变，为农牧产业增收拓宽了新路径。近年来，喀什畜牧养殖产业规模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开拓中亚市场成为产业转型重要方向。喀什海关、伊尔克什坦海关全程指导企业完善隔离场建设、防疫消杀等工作，宣讲相关政策，助力企业补齐外贸短板。此次出口不仅拓宽了喀什畜牧产品外销渠道，还丰富了南疆对中亚农牧贸易品类，推动外向型农业提质增效。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截至2026年6月底，喀什地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5.49万人，就业服务质量同步提升。截至7月底，地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366场次，发布就业岗位13.4万个，持续拓宽就业服务覆盖面。
5: 8月5日，乐浦湖县祖国情中华型研学实践活动启动，首批师生将赴北京、青岛、泰安开展为期12天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体验和科普实践，厚植家国情怀，展现青春风采。
6: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7: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6: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7: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倍左右确定。
6: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7: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6: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7: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6: 以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7: 以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

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

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

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潮文信号请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

0: 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0: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2: 我是主持人小帕。
1: 今天呢已经到了立秋了。
2: 是的啊，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的这股劲儿还没过呢，哎，怎么就迎来秋天了呢？
1: 对，天气还是如此的炎热，一出去还是艳阳高照，但没想到已经立秋了。之前不都说秋老虎秋老虎吗？我觉得夏天的尾巴也是很长的。
2: 是的是的啊。
1: 立秋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了黄经130度，意味着夏去秋来。2026年立秋的时间是8月7号的下午7:42左右。
2: 对、就是、没错，就是在今天下午啊。
1: 对，周五了。立见于时也，秋那物于此攀见也，那即是收敛，那聚集之意。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也会由下长转成为这个秋收，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于这个成熟与收获了。
2: 对，也代表着收获嘛啊。不过呀，立秋啊并非是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哎，刚才我就理解有误了啊。它常常呢揪着三伏的尾巴来，就是到来
1: 三伏天，
2: 哎，三伏天的尾巴来到，然后这个暑热未消，有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短期的回热天气，也就是说民间所称的这种秋老虎嘛，刚才提到的。那此时的这个暑湿未退，燥邪渐起，人体面临一些什么呢？暑湿燥这种三邪的交织的这种负面的一些复杂的一个局面了啊。
1: 是的，
2: 也不是说真正的秋天到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对的，立秋，那古人是根据大自然的观察法，把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之后，我国开始多地刮起了这个偏北风、偏南的风，逐渐少了小北风给人带来的丝丝凉意。
2: 没错。
1: 第二个就是候白露生，由于昼夜温差比较大，那这个地表的蒸汽在清晨的时候，植物上面就会凝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还有这个淡淡的小霜。那三候就是寒蝉鸣，立秋之后呢，微风吹动树枝上，那树枝上的寒蝉开始叫好，好像是要告诉人们这个酷暑已经要快过去了。
2: 对，其实每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大概讲一讲它的一些养生的核心啊。那么立秋它的养生核心是什么呢？是夏病冬治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节点，据说是这样。养生重点呢应该从养阳转向养收，也就是说既要润燥护肺，并且呢应对一些日渐明显的这种秋燥嘛，那么又要呢健脾祛湿啊，清除肠下残留的一些暑湿，就是我们平时喝饮料啊吃凉的那些的湿气啊，然后还要去收敛神气，为冬季呢去啊做好一个准备吧啊，迎接冬季的一个准备。
1: 是的，还有很多民间重要的习俗，比如说晒秋，秋日晒物，秋天呢空气非常干爽，少梅雨，家家户户晾晒衣物啊药材粮食，山区的村落里晾晒辣椒、玉米、南瓜，现在也成了网红的晒秋的源头了。
2: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暴秋占秋啊，也就是它其实也是预测一些收成嘛。立秋的时刻啊，农人观察天象，立秋晴一秋晴，立秋雨一秋雨，听蝉鸣观风向，判断呢秋收的情况。那其实古时候呢还有什么呢，秋叶占岁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拾取一些梧桐的一些落叶去占卜啊等等的这种说法。那同时呢这个就是第二种的一个习俗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恳秋嘛。
1: 是的，
2: 恳秋也叫什么咬秋。
1: 对，流行最广的一个民俗，立秋这天吃瓜主要就是西瓜，寓意啃掉暑气，避免秋燥，防痢疾。清代的《岁时广记》当中记载，城乡的百姓立秋围坐食瓜，所谓咬秋。部分地区除了西瓜还吃桃子和甜瓜。
2: 刚好现在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嘛啊。
1: 对，还
2: 这些水果，对，还是蛮甜蛮便宜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贴秋膘，其实刚开始我也不太懂贴秋膘是什么意思啊。我记得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对此呢去讲解过。
1: 对，
2: 那其实夏天酷暑闷热嘛，食欲不振，咱们就容易比较消瘦，吃不了东西嘛，吃的不太多。叫苦夏。那么立秋之后呢，天气转凉，要进补恢复咱们的体力，也就是说贴秋膘了。那古人呢就会多选一些肉食，什么猪肉、羊肉、鸡鸭等等啊。那北方呢偏盛行一些炖肉包饺子，那南方呢又讲究呢吃一些酱肉老鸭。也就是说咱们囤一 囤这些膘啊，去迎接咱们的冬天，就不会那么的冷了。
1: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细细聊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几个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立秋讲究吃点什么呢？其实南北方的习俗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简单的聊一下，大家都听过这句话，立春吃春饼，冬至吃饺子。
1: 哎，
0: 说冬至、是的，冬至不吃饺子，耳朵会被冻掉，冬天会被冻伤。那我们今天8月7号已经就要立秋了，到了秋天又该吃一些什么呢？老话说一夏无病三分虚，经过整个炎热的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人也消瘦了，俗称苦夏。立秋一到，天气慢慢转凉，胃口也上来了，这也就是比较出名的贴秋膘和贴冬膘，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1: 对，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对，
1: 其实刚才也是提到了，在这个立秋的饮食习惯上面呢，南北方的习俗还是差异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就来说一说北方吧。北方立秋它讲究吃肉嘛，刚才也是提了一嘴，炖肉、红烧肉啊肘子肉、酱肘子啊，还有包括什么呢，人家包饺子。那夏天呢身体损耗较大，据说他们的这边说法啊，趁着立秋吃点肉补一补身子。其实还有一个习俗叫啃秋，刚才我们提到的嘛。
0: 是的，
1: 那像天津江浙一带啊，立秋这一天呢就吃西瓜嘛，咬几口西瓜也是寓意着呢送走了寇鼠。老辈的说法就是立秋啃西瓜，秋冬呢少生这个疹子少闹肚子。
0: 是的，
1: 痱子啊。
0: 还有呢，就是南北吃法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北方主打吃点肉。
1: 对，
0: 然后江浙一带啃西瓜会更多一点，还有吃秋桃，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0: 吃秋桃的习俗，把桃子吃完之后把桃核收好，盼着一年四季平安无灾。
1: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0: 是的，那福建部分的地区立秋要吃龙眼，当地人叫福缘，讨个吉祥的寓意。还有很多南方地区立秋不主张大鱼大肉，讲究清补，多喝汤，多喝水，莲藕、百合这类润燥的食材缓解秋燥。
1: 没错啊，其实在立秋呢也有一些推荐的食谱给到大家啊。立秋其实是夏天就夏秋交替的一个节气嘛，这个时候天气也是逐渐的开始慢慢的转凉，并且气候呢偏干燥一些。饮食上呢也应该去滋阴润肺这一块，润燥健脾养胃啊，也就是以清补的主要为主嘛啊。同时呢兼顾贴秋膘的一个养生传统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的滋阴润燥这一块，它就应对秋燥嘛。梨也就是雪梨嘛，生吃清热啊，包括熟吃滋阴，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炖雪梨、银耳羹或者是雪梨冰糖也是润肺去燥的，缓解咱们秋燥引起的一些咽干呀咳嗽啊等等。那银耳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很跟这个莲子搭配上啊，雪梨炖汤也比较适合解咱们的秋燥口干。
0: 是的，
1: 包括百合、山药，其实百合它也有润肺止咳这个一个功效，山药呢又是滋阴润肺，也可以煮百合山药去粥这种做法啊，适合呢改善咱们

0: 秋季的一个干咳了。
1: 是的，莲藕、秋藕是最养人的，可以凉拌吃，脆脆的，清炒也可以炖汤来喝，
0: 对，
1: 能够清热润燥、健脾开胃。
0: 是的，那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到的是滋阴润燥这种类型，那还有第二大类。就是健脾养胃的类型啊，
1: 调理脾胃，南瓜和小米这就是上场了。南瓜小米粥温软温软，能够易消化，健脾养胃，适合秋夏交替的时候肠胃偏弱的人来吃。山药补而不腻，可以搭配小米百合煮粥调理脾胃，补充能量。发酵食品比如说酸奶、发面饼等等，有助于改善夏季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问题，促进消化。
0: 对，
1: 还有就是清补与降火类，消暑热降火气。茄子，立秋前后的茄子最嫩了，清凉，能够解热解暑，适合清炒或者做锅包茄子。夏季呢，鸡热，秋葵富含粘滞液，能够润燥通便，很适合清炒或者搭配着鸡蛋来炒。茭白味道鲜甜，能够消暑热去烦湿，适合清炒或者是搭配肉丝来吃。
0: 对，那第四类就是毋庸置疑了，就是贴秋膘类型了。它呢就包括一些肉类嘛，前面也一直在提到，立秋之后天气转凉，适当的去吃一些牛肉啊、羊肉啊，其实也是非常补充体力的，但是也不宜大补特补啊，要循序渐进的。那包括黄桃，立秋时令的一个水果，寓意又好，也可以搭配上一些酒酿去蒸食，也能够补充一些能量的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润肠通便类，补充维生素，黄绿色的蔬果，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绿叶菜以及香蕉，补充维生素，润肠通便，缓解秋天干燥引起的便秘了。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像值得注意的，就是立秋的之后呢，咱们饮食上是需要注意减少一些生冷呀、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了，避免咱们的肠胃受凉或者是加重秋燥啊。
1: 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秋天应该去吃的几类。第一类滋阴润燥类，第二类健脾养胃类，第三类就是清补降火类，那第四类就是还是贴秋膘类。对，可以看得出秋天确实是很适合养生的，它也为我们冬天打下了一个良
0: 好的基础。没错啊。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前面说到了这个立秋，也讲了适合吃哪一些进补一下。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它的每个地方秋天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包括一些习俗也不太一样啊。
0: 对，首先是南京硬核啃秋，把夏天咬住。在南京立秋一定要吃瓜，南京人讲究的是啃秋咬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抱着红瓤大西瓜大口的啃，寓意把酷暑难耐给熬过去，夏天咬住。那据说这样整个秋天都不会长痱子。除了啃秋，南京人还要贴秋膘，毕竟经历了苦夏的掉秤，那必须得安排上红烧肉和炖鸡鸭等等，把夏天没吃的都补回来。
1: 对，这个是南京这一块的一个习俗。那么苏州就不一样了啊，温婉品秋，洗个温水澡防秋燥。江南的立秋呢多了一份温婉，老苏州人呢就讲究在立秋这一天早上呀洗个温水澡，有的还会在水里面呢加点薄荷叶，然后洗去一下的疲惫，还能够预防秋痱子。
0: 是的。
1: 此外啊，苏州人还会去啃秋桃啊，前面提过了，吃完呢把这个核桃核仁儿啊留到除夕烧成灰烬，祈求呢一年无病无灾。当然少不了一碗清甜的绿豆百合汤了，或者是品一壶当季的秋茶，润燥又养心啊。
0: 是的，江南的秋天感觉十分的温婉啊。
1: 对，
0: 它的这个山水一样
1: 也非常的应景啊。
0: 是的，常州立秋水，盼望着一场这个彩虹好运。常州人的立秋有着独特的甜蜜，当地会给孩子喝立秋水，也就是红糖水的习俗。寓意着秋季的丰收，生活甜蜜。而且常州人经常立秋后会迎来就是这个天气两头凉中间暖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说立秋当天呢碰下了这个雷阵雨，太阳出来之后头顶冒出彩虹，这个呢就是预示着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有好运。
1: 对，这个是常州这一块的一个习俗。那还有盐城啊，月下摸秋，就是偷得一份丰收的这种喜悦。在盐城北部呀，立秋之夜有个超级浪漫的习俗叫摸秋。相传呢，这是为了纪念纪律严明的农民起义军。那这天晚上呢

0: 家家户户呢都会把熟的这种瓜果留在田里，任由大家去摸，摸到南瓜寓意生小伙，摸到扁豆寓意生丫头，比较有意思啊。
1: 是的，
0: 摸到葱则呢寓意着人变聪明啊，这种啊丢丘不讲究的这种豁达，其实也是江苏人骨子里的一种浪漫与丰收的喜悦吧。
1: 是的，江苏人的立秋不仅是节气，也更加是生活，从恳秋的豪放到品秋的温婉，再到摸秋的趣味，江苏各地的立秋习俗呢也藏着人们对自然的一个敬畏，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啦。
0: 是的，是的。

0: 我们前面介绍到的是有一些地方的不一样，接下来解锁一下立秋食物的一个奥秘，顺应着节气好好过这个秋天吧。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啃秋瓜，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习俗，那还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立秋吃秋饼的一个习惯的。
1: 对，庆丰收嘛。
0: 对，秋饼是用面粉制成的圆形面食，象征着团圆和丰收，人们在立秋这一天制作并且品尝秋饼，既是对过去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秋饼的馅料丰富多样，有甜的有咸的，满足了很多人不同种口味需求。
1: 对，包括呢有些地方还有去食秋鸭的这种习俗啊，就是说啊滋阴润燥嘛。说到这个立秋的传统习俗，有地方说了怎么能不提鸭肉呢，民间呢有立秋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鸭肉呢性凉味甘啊，具有滋阴润燥养胃生津的功效，也非常适合秋季去食用了。无论是说红烧鸭啊、烤鸭还是清炖鸭汤等等，都能够让人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啊，感受到秋天的凉爽与舒适了啊。
0: 是的，还有这个紫姜炒鸭，鸭肉宰姜多块，调料适中，新鲜的鸭肉冲洗干净剁成小块，尽量小一点，拇指大小，再多切点这个姜丝，还有这个青线椒，包括红线椒圈，切好的鸭子呢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粉、姜丝搅拌腌制一晚上，腌制一会儿，然后热锅下油，然后把鸭肉煸炒，表面金黄之后加入酱油炒均匀，然后呢再大火收汁，加鸡精，倒入红线椒圈，然后翻炒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贴秋膘里面所提到的储能量嘛，红烧肉。其实红烧肉它的做法也是比较简单啊，就是把一些鱼块呢、老抽、八角、姜啊、冰糖、大蒜等等一起弄成配料去腌制，就是说适量的盐去配料啊，然后呢准备一些材料啊，洗干净之后呢将这个肉切成麻酱块大小啊，锅里面呢烧热了之后放油，然后爆炒这种姜片、大蒜，刚才说到的这个八角还有花椒等等啊，倒入咱们准备好的肉，再炒两遍，两面焦黄，加入一些料酒或者是白醋
0: 啊，是的，
1: 酱油、冰糖等等，然后呢转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开水呢去慢火焖一个小时，
0: 是、
1: 经常去翻个身啊，一方面呢均匀上色吧，另一方面就是避免这个肉皮上面粘锅嘛啊。
0: 没错，那在北方的冬天大家为什么这样吃呢？首先是因为大家会选择一些营养丰富的肉食类的物品，比如说炖肉、烤肉等等，来增加身体的脂肪的储备，增强体质。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跟这个北方可能天热得快，就是天凉得快，要有联系一些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说到，有很多人也不是盲目就可以贴秋膘的，像平时脂肪摄入比较高、高蛋白质食物吃的比较多的人，他就不适合贴秋膘。
1: 对，
0: 因为本身肥胖、营养过剩，表现出代谢综合症，并且查血糖高啊、血尿酸高、血脂高、血压高的人，就不要再贴秋膘了。
1: 对对对，
0: 像是这个身形偏瘦、平时食欲不佳的人，可以选择贴秋膘，还有这个慢性疾病、出现营养不良的人，也可以贴秋膘。
1: 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去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养生的好方法吧。
0: 没错，
1: 然后从饮食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身体一个状态，然后去迎接非常美好的立秋啊。
0: 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立秋啊，包括如何去度过这个立秋，还有怎么样吃，
1: 怎么养生。
0: 那立秋全国各地都又吃些什么呢？那有很多的这个丰富的饮食习惯和特色美食，全国各地大家吃的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首先来聊岭南地区。岭南地区喝秋汤会更多一点，喝秋汤吃秋菜，这是他们的习俗。
1: 对，
0: 秋菜就是这个野菜、野苋菜与鱼肉一同去煮，寓意着洗涤肝肠、平安健康。
1: 对，那像广东福建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啊，它也会去吃这个龙眼。那龙眼呢，在闽南地区呢，闽南地区呢是有福源之称嘛，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圆满的一个寓意。它也是寓意着福气满满。此外呢，龙眼还能够补益心脾嘛，养心安神等等，所以这边可能会偏吃多吃一些这个龙眼啊。
0: 没错。而且呢，这个秋天慢慢的火热也降下去了，吃龙眼也不会那么上火了。江南地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吃西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杭州等地还有吃秋桃的习惯。同时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了桃子吃完之后把核留起来，除夕夜的时候丢进火炉里面烧成灰烬，以祈求免除一年的这个瘟疫。
1: 对，
0: 在浙江金华地区，立秋还有吃清凉糕的习俗。清凉糕是由番薯淀粉熬成，加上糖、醋、薄荷等调制，清凉爽口，然后做成糕点。
1: 对，那像山东地区呢，它是立秋的时候会流行吃一些渣。那渣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用豆腐它的一个沫啊，豆腐沫和青菜做成的一种小豆腐啊，有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的这种习俗，还是蛮有意思啊，寓意健康平安嘛。
0: 对，好像大家都在祈求平安健康。
1: 对对对，寓意着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0: 是的，东北地区逢年过节那就是什么呀，吃饺子
1: 了，
0: 立秋也不例外。
1: 对，
0: 认为吃饺子能够补上夏天流掉的油水，常见的饺子猪肉白菜馅儿，还有这个芥菜馅儿的这个芹菜等等，都是有的。
1: 对，同时呢还有北京及京津地区了，这里呢立秋的时候就是吃什么呢，刚才提到的贴秋膘，里面包含更多的肉类吧啊，鸭类，对不对，炖肉、炒肉、焖肉、鸭肉等等。那其实老北京在立秋之后呢还喜欢吃一些涮羊肉，那这也被视为一种入秋的一个仪式感了。
0: 是的。
1: 那天津等地区呢又流行咬秋的一个习俗，前面说了它可能就是爱吃一些瓜果吧，特别是西瓜，寓意五福登门，这个五谷丰登，并认为呢可以免除冬天和来年春天的一个腹泻了。
0: 没错。
1: 那说到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好久没有吃这个北京这边这个涮羊肉了。
0: 对，
1: 觉得它是好像有那么简单。对，感觉这个味道就是跟任何一个火锅什么的是比不了的，不一样啊。
0: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吃铜锅涮安排起来，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热了，等十月底吧。
1: 是说是立秋，立秋感觉好像这个夏天的闷热尾巴还没去啊。
0: 是的，
1: 还是有一阵子这种热风热浪的。

0: 那当然还有很多适合我们立秋吃的这个东西了，比如说、这个、
1: 传统食物，
0: 比如说食材。我们前面提到了藕，藕来吃的话，它是非常适合的。除了藕，其实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茄子了。
1: 茄子 对，它也是一个应季的这个菜品了啊。
0: 是的，立秋之际，老传统当中当然要吃茄子了，因为口感很嫩滑，做熟了更是滑嫩入味，像肉一般的鲜美，而且有助于解暑去热，保护脾胃，改善体质。届时也可以蒸着吃，蒸来凉拌吃，然后可以烤着吃，或者是炒地三鲜来吃。
1: 对对对，其实茄子我个人还是蛮爱吃的啊。摸着紧实一些的这样的它茄子呢是更加的嫩的啊。先来细细嘛，就是之后呢再去把它旋成这种滚刀的块儿，放到蒸屉边上呢，锅里面去添上水，再开始蒸加热。
0: 没错，
1: 大概呢需要10分钟吧。看起来蒸透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夹出来，控控水，或是稍微去把它攥一攥嘛，窜一窜啊，就把它的水挤一挤。
0: 是的，
1: 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会吸大量的水分嘛，所以把它的水分去掉一些。接着往里边呢，就是加一些蒜泥、葱以及香菜都可以放一些，盐、生抽、芝麻油、醋呢再来一点。接着呢，仔细的去拌匀就可以了啊，鲜香入味，吃起来呢特别的开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凉拌的方法。
0: 对，
1: 其实我教大家一种方法啊，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可以用它去做个凉菜去吃，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就是把平时我们经常吃的萝卜丝和皮拉红，
1: 对，换一下，就是换成咱们的茄子，是非常不错的。它有两种做法吧，第一种呢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锅里面先蒸一蒸，对，然后把它的水分沥干净，沥干净了之后呢，去把我们想要吃的一些这个料啊，什么蒜呀、
0: 口味
1: 啊，对，去调嘛，调完之后去拌一拌，跟抓饭吃非常解腻。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平时的这个胡萝卜凉菜、这个青瓜、这个黄瓜凉菜可能还要
0: 更
1: 棒、更清爽一些。还有一种吃法啊，就是把它洗干净，也是切成条，挤一挤，把它的水分抽掉之后呢，然后继续起锅烧油，咱们去把它炸一炸，炸了之后出来放凉，也去拌一拌。那种方法其实也是非常好吃的，
0: 这个像小零食的吃法了。
1: 对，它就有点偏向什么呢，像炸蘑菇那种，非常非常
0: 好
1: 吃，
0: 再撒点芝麻。
1: 对，其实我爱人平时就不太爱吃这个茄子，他总觉得有味儿，但是通过我几次的这种翻炒，几次的折腾之后，他根本吃不出来茄子里面是茄子的味道
0: 啊，感觉像是这个油炸的小零食一样。
1: 对，也爱上了，不妨大家可以试试啊。
0: 没错。

0: 炖完一个小时之后，把薏米、冬瓜，然后直接加进去，然后煮上一会儿就好了。
1: 对，哎，你看大家这个冬瓜的用处啊，你像夏天的时候，前段时间三伏天非常的热，也是推荐什么呢？去买个冬瓜回家抱着睡。
0: 是的，
1: 据说啊，据我了解，它冬瓜的一个寿命可以在家里面就是，就是常温那种，
0: 按月起步，
1: 3-4个月。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夏天呢买回来抱着睡，清凉解暑。哎，过季了，立秋来了，咱们秋天啊，再把它切开，继续把它吃了。
0: 是的，
1: 而且它价格也不是很贵啊，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了啊。
0: 对，一瓜三用，
1: 物有所值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哎，小魏在这个听友群当中说，饿了，涮羊肉。
1: 听
0: 到涮羊肉就饿了，我也有点饿了。
1: 我也有点饿了啊！涮羊肉其实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也挺想吃了，很久没吃了。
0: 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吃铜锅涮牛肉片的，
1: 也挺好吃的。
0: 羊肉片反而就是我觉得不过瘾
1: 是吧？
0: 对。
1: 其实不妨可以试试啊，朋友们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喀什哪个地方有这个涮羊肉比较好的？
0: 对，可以在群里直接
1: 推荐给我们。对，刚好最近这个季节的话是比较适合去吃涮羊肉的。我感觉可能中午还不太合适，因为还是偏热。晚上，没发现这段时间睡觉的时候还是要小小的盖一下被子吗？
0: 对，麻酱和辣椒一加就很适合了。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朋友早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模式。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办公区的桌上传来电脑的敲击声，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吹得让人清爽无比，头顶的阳光慢爬一段土坯的老墙顶，巷子的烤包子摊刚把最后一炉烤包子从馕坑里夹出来，鼻鸭子和羊肉的味道飘得满条街都是，餐馆里的缸子肉已在炉子上咕嘟冒泡，连刚踢完球的小朋友都攥着几块钱站在刨冰酸奶门口，纠结到底是买刨冰酸奶还是酸奶粽子。这个不上不下的终点，说困也没有困到睁不开眼。

说健身也没有立刻扎进这个繁重的工作中，那么刚好适合把手里的鼠标往桌边推一推，把耳机往耳朵上一戴，跟着我们的声音，跟着李娟的脚步，在阿勒泰的深野山路上安安稳稳走一个小时。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李娟的第二本散文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大家记住的是阿勒泰漫山遍野的野花，是乌伦古河边飘着奶皮子的热奶茶，是牧人骑着马从山边慢悠悠走过的松弛日常。可很多人不知道啊，在《我的阿勒泰》那些明亮温柔的文字背后，李娟还写过这样一本不一样的小书。她没有那么多晒着太阳的明亮日常，她写的全是深夜的山路，是一个人走在漆黑山路上的恐惧，是你明明白怕得浑身发抖却还要硬着头皮放声歌唱的时刻。

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李娟，她不再是那个站在向日葵花田边笑着给你递葵花籽的姑娘，她把自己藏在明亮文字背后的那些慌张，那些孤独，那些咬着牙硬撑的时刻全都掏出来摊开在你面前了。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阿勒泰的网红打卡点，不盘点书里的趣味小故事，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李娟的内心世界，看看她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柔软又坚韧的写作风格到底是怎么一点点长出来的。

单路上自己一点点唱出来的。李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过得一点都不明亮，她跟着妈妈从四川老家一路漂泊到新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安下家。那时候他们家穷得叮当响，开的小杂货铺四面漏风，冬天的雪粒子顺着墙缝往屋里飘，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上都能落一层薄雪。他没有条件去大城市里上学，没有安稳的书桌，没有那么多同龄的朋友。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守在深山里的杂货铺里，看着远处的山，看着门口的河，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那时候，他经常要一个人走夜路，有时候是妈妈去镇上进货没回来，他要走几公里的黑路去邻村借工具，有时候是杂货铺里缺了盐，他要趁着天完全没有亮，摸着黑往镇上走。阿勒泰的深夜山路没有路灯，没有过往的车辆，连人影都见不到一个。两边的树林黑得像巨大的影子，风刮过树枝的声响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走。换做别的小姑娘早就吓得蹲在地上哭了，可李娟没有，她怕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却忽然想起妈妈说的话，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放声歌唱，歌声亮起来，黑暗就不敢靠近你了。于是他就真的扯开嗓子，在漆黑的山路上大声唱歌，不会唱什么完整的。

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跑调跑得厉害，唱到破音也没关系，就那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远处杂货铺的灯光亮起来，直到风里飘来家里熬奶茶的香味。后来他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段走夜路的经历就成了他所有文字的内核。他写的哪里是阿勒泰的风景啊，他写的全是自己在黑暗里唱歌的日子，那些明亮的文字，那些暖乎乎的细节，根本不是他天生就拥有的，是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自己一声一声唱出来的光。

下午好啊，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星傲。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走夜路，请大声歌唱。

我前阵子在书店里碰到一个从伊犁来的读者，他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差，爸爸生病住院，妈妈每天在外面打零工赚钱，他每天放学之后要一个人走5公里的夜路回家，路上要经过一片没有路灯的杨树林，那时候他兜里揣着一本卷边的李娟的小册子，每次走到黑暗的那段路，他就学着李娟的样子扯开嗓子大声的唱歌，他就这么唱着歌走完了整整3年的夜路，直到后来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他跟我说，李娟的文字根本不是什么文艺散文，是他走夜路的时候揣在兜里的一盏小灯。你看李娟写的，李娟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当作家，不是为了出书出名，她是为了在漆黑的山路上给自己壮胆，为了把自己心里的那点害怕一点点唱成光。她的文字里从来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没有什么高深的技巧，因为她写的全是自己实打实走出来的路，实打实唱出来的歌。这种从黑暗里长出来的明亮，比任何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都要动人1万倍。

0: 聊到这里，我们上半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我们将邀请喀什的朗诵爱好者和我们一起读书，一段话，一个节选，用最朴实的情感走进今天的侧耳倾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喀什市的朗读爱好者高庆林老师，他今天要给我们朗读《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的开篇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我最早走夜路的记忆是7岁那年，那时候我们刚从四川来到新疆，住在阿勒泰深山里的一个地窝子里。那天我妈去10几公里外的团场买东西，到了后半夜还没回来。我一个人躺在地窝子里的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呜呜地刮过屋顶，吓得浑身缩成一团。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摸黑爬起来，推开门就往山路上跑。外面的天太黑了，黑得像把整个人泡进了墨水里，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脚底下的路坑坑洼洼，没走两步就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我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坐在地上刚要张嘴哭，忽然想起我妈前几天跟我说过的话，娃，走夜路的时候别害怕，你放声唱歌，歌声一出来，鬼都要绕着你走。我就抹了一把眼泪，从地上爬起来，扯开嗓子就开始唱。我唱的是幼儿园老师教我的儿歌，唱一句破3个音，唱到最后连歌词都忘了，就瞎哼哼。我越唱声音越大，唱到后来嗓子都哑了。我就这么一路唱着，一路往前走。风从我的耳边刮过去，好像都变成了跟着我一起唱歌的声音。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忽然看见远处的山路上有一束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我妈站在光里正喊我的名字呢。我一下子就哭着冲了过去，我妈把我搂在怀里问我怕不怕。我抹着眼泪跟她说，我不怕，我一路都在唱歌。我妈笑着摸我的头说，对吗，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唱着唱着天就亮了。那天晚上我跟着我妈往家走，我还在接着唱，我看着我妈手里的手电筒的光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落在山路上，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晃。那时候我才7岁，我还不知道以后的人生里我还要走好多好多这样的夜路。可那天我学会了一件事，只要你敢放声歌唱，再黑的路你都能走过去。

谢谢高老师的朗读。我听完这段的时候鼻子一下就酸了。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巷子里，吓得浑身发抖，就故意大声地背课文，笨到最后自己都笑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是李娟把它写成了下来，告诉所有正在走夜路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唱。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从来不会美化苦难，也不会站在高处同情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写自己的穷日子，写自己在大山里的苦，总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卖惨不同情，把所有的日子写得苦大仇深。可李娟不一样，她写穷写苦写走夜路的害怕，可她从来不会对着这些苦难哭哭啼啼的，反而能从最穷最破的日子里掏出甜甜的味道来。你看她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写他们家当年的穷日子，杂货铺的货架上总共没几样东西，肥皂只有三块，糖果只有半罐，连卖的方便面都只有一个口味。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煤，他就背着筐子去山里捡牛粪，冻得手通红，指尖裂的口子渗着血。可他捡着捡着，忽然就发现雪地里长出来几株小小的野草莓，红彤彤的藏在雪下面。他把野草莓摘下来塞到嘴里，甜得他眼睛都眯起来了，那点冷和疼瞬间就全忘了。他写自己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冰水里的石头滑溜溜的，洗着洗着肥皂就顺着河流飘走了。他站在冰水里捞了半天捞不到，非但不生气，反而站在河边笑了半天，看着肥皂顺着河水慢慢的飘远，像一块白白的小月亮顺着水流飘向远处的山。你看换做别人，肥皂丢在冰河里肯定要气得跺脚，可李娟看见的不

是我好惨，我连一块肥皂都留不住。他看见的是一块肥皂变成了小月亮，顺着河飘走了。这就是李娟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她的眼睛好像自带一个甜的过滤器，所有落到她眼里的苦最后都能被她滤出一点甜来。她不是不知道日子苦，她比谁都清楚阿勒泰的冬天有多冷，走夜路有多害怕，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是什么滋味。可她从来不会揪着这些苦不放，他转过头就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看见漆黑的山路上自己唱出来的歌声，能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露进光来。

0: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特别戳人。那个读者是在远方打工的小姑娘，在超市当收银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租的房子在老小区的地下室，冬天没有暖气，冷得睡不着觉。她那段时间特别崩溃，觉得自己的日子全是苦的，一点盼头都没有。直到她翻到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看到李娟写捡牛粪的时候捡到野草莓的那段，她忽然就想起自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路边的小摊上花2块钱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烤红薯，烫得她两只手来回的倒，剥开来里边全是金黄金黄的瓤，甜得她连眼睛都亮了。她之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可读完李娟的文字，她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日子里也藏着这么多野草莓。你看，李娟从来不会跟你说你要加油，苦难之后就是彩虹这种空洞的大道理，他只会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也走过漆黑的夜路，也捡过冻得手疼的牛粪，也丢过漂在河里的肥皂。可你别着急，你低下头就能看见雪下面藏着的野草莓。他的写作风格里没有任何说教，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鸡汤，他只是把自己从苦日子里掏出来的那点甜，轻轻地塞到你手里，告诉你，你看，我们什么都有。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但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有治愈力，其实哪里是她故意要治愈谁呀，她只是诚实地把自己的苦日子摸到的那点小光亮写了下来。你读到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哦，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苦里找甜的人。这种共鸣比任何刻意的治愈文学都要暖得多。

聊到这里，我们中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我们喀什的朗诵爱好者杜鹃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我个人最喜欢的那段肥皂飘走的片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那天我在河边洗衣服，冬天的河水刚化冻，冰碴子扎在手上，疼得我一缩一缩的。我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搓着手里的衣服，搓着搓着，手里的肥皂忽然一滑，扑通一声掉进了河水里。我吓得赶紧伸手去捞，可那肥皂滑溜溜的，顺着水流一下子就飘出去老远。我站在冰水里，看着那块白白的肥皂在蓝莹莹的河面上飘呀飘，像一块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小月亮。我追着它沿着河边跑，跑过了三块大石头，跑过了一片长着芨芨草的浅滩。可它越飘越远，往河中心的方向飘走了。我站在河边，看着那块肥皂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水面上一个小小的白点，消失在远处的河湾里。换做别人，肯定要气得跳脚，要骂自己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是我们家半个月的洗衣服的肥皂呀，花了五毛钱才从镇上买回来的。可我站在河边，看着河水慢悠悠地流，忽然就笑了。我想呀，这块肥皂顺着河飘下去，会飘过多少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呀。它会飘过下游的那片桦树林，飘过牧人常来喝水的那个小渡口，飘过一大片长着芦苇的湿地，最后说不定会飘到乌龙谷湖里去。它本来只是我们家杂货铺货架上一块普普通通的五毛钱的肥皂，可现在它拥有了一整条河的旅行。我站在河边，冻得手通红，可我一点儿都不难过。我看着河水往远处流，觉得自己也跟着那块小小的肥皂一起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我空着手回了家，我妈问我肥皂去哪儿了，我跟她说肥皂去旅行了。我妈瞪了我一眼，可转头也笑了。后来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块顺着河飘走的肥皂。我想它现在肯定已经游完了整条河，躺在乌伦古湖的水面上晒着太阳呢。你看，五毛钱的肥皂也能拥有全世界最棒的旅行。

谢谢杜鹃老师的朗读。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笑了好久。我之前洗衣服的时候，也把肥皂掉进过洗衣机的缝隙里，当时我还烦躁了好半天。可读完这段，我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就没想到那块肥皂说不定正在洗衣机的黑暗缝里开启属于他自己的小冒险呢？李娟的文字就是有种魔力，能让你身边所有不起眼的小事都忽然变得浪漫起来。接下来我们接着聊李娟的内心世界里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部分，她的孤独。很多人读李娟的散文，看见的是阿勒泰的热闹，看见牧人骑着马经过杂货铺，看见妈妈和外婆在院子里吵架，看见奶茶永远冒着热气。跟你仔细都读走夜路琴放声歌唱，就会发现热闹的缝隙里，李娟永远是那个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一切的人。她的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块只属于自己的安安静静的孤独角落。她在深山的杂货铺里待了那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客人来买东西说不了两句话就走了，妈妈去山里收账经常两三天不回来，外婆耳朵不好跟她说也说不上几句话。漫长的白天和漫长的深夜，大部分时间里她就一个人坐在杂货铺门口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的山，看着河水流过去，一句话都不用说。这种长时间的独处让她比任何人都懂孤独是什么滋味。可他从来不会把孤独写得很伤感很可怜，他写孤独写得像深夜山路上的月光，安安静静的，凉丝丝的，可一点儿都不吓人。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杂货铺里待了整整三天，没有一个客人来敲门，他就把货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挨个擦一遍，把每一块肥皂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个糖果都数一遍，数到最后他跟这些不说话的货物都成了好朋友。他写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坐在门口看星星，阿勒泰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整个世界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一个人醒着，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所有星星的人。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才养出了李娟最特别的写作风格。她的文字里从来没有那种热热闹闹的、吵吵嚷嚷的表达方式，她永远安安静静地跟你说话，像深夜里你最好的朋友，坐在你对面，给你第一杯热奶茶，慢慢地跟你讲他今天遇到的小事儿。他不会抢着跟你倾诉，不会逼着你认同他的想法，他就安安静静地把自己的故事讲完，然后陪着你一起沉默。我身边好多在大城市里打拼的朋友都跟我说，他们特别喜欢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路上听李娟的散文音频。那时候地铁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街道上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耳机里李娟安安静静的声音飘出来。你明明是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城市街道上，却一点都不觉得孤独了，因为你知道在几千公里外的阿勒泰有个姑娘也曾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山路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和你共享着同一份安安静静的孤独。现在的人特别怕孤独这两个字，吃饭要凑局，看电影要找人陪，连上厕所都要拉着同事一起，生怕自己落单，生怕别人觉得你没有朋友。可李娟在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告诉你，孤独一点都不可怕，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能看见雪下面的野草莓，能看见河里飘走的肥皂像小月亮，能看见深山夜路上自己的歌声把黑夜撕开的那道小口子。
这些东西，你热热闹闹凑在人群里的时候，是永远都看不见的。

娟的内心世界里，这份孤独从来不是她的负担，是她的宝藏。正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安安静静独处的时刻，她才能捕捉到那么多别人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风刮过树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奶茶煮开的时候，奶皮子在锅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小泡泡是什么样的？牧人骑着马从远处走来，马蹄声从山边飘过来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0: 聊到这里，我们下半场的朗读环节就到了。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三位嘉宾是我们喀什朗读爱好者的稻子老师，今天他要给我们朗读的是《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里写深夜看星星的那个片段。现在我们把声音交给他。
1: 大家好，我是稻子，我喜欢夏夜的星空，无数个深夜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的夜晚，每次读到李娟的这段文字，都觉得她就坐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和我一起抬头看天。那天夜里我醒过来，发现整个世界静悄悄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推开门走出杂货铺，抬头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满天的星星全挂在天上，亮得像有人把全世界的钻石都倒在了黑丝绒上，星星低得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密密麻麻的铺满了整个阿勒泰的深夜天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连一丝云都没有，整个天空干干净净的，全是星星的光。我一个人站在空地上，站在满天的星星下面，站在全世界的安静。远处的山是黑的，河边的树是黑的，连杂货铺的灯光都在我身后暗下去了。整个世界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一整片星空。我站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我没有手机可以拍照片，没有办法把这片星空分享给任何人，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形容此刻我眼前的星星到底有多亮。我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看着星光落在我的手背上，落在我脚边的草地上。那时候我忽然就不害怕孤独了，我想就算全世界都没有人陪我说话也没有关系，我拥有这么多星星呀，我把他们的光全都记在心里了，以后我走到任何地方，心里都揣着一整片阿勒泰的星空。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大城市，见过很多热闹的夜晚，霓虹灯亮得晃眼睛，可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多星星，可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早就把那天晚上的整片星空偷偷藏进自己的文字里了。以后每一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人都能分到我当年藏起来的一小片星星的光。

谢谢稻子老师的朗读。我去年夏天去阿勒泰，晚上跟着爱人在民宿的院子里看星星，抬头的那一刻我真的被震撼到了。你在城市里待久了，早就忘了星星本来的样子，可在阿勒泰的深夜，你一抬头就能借助李娟当年藏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55了，我们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马上就要说再见了。窗外喀什的太阳还明晃晃地照着，巷子里的烤包子摊的香味还飘在空气里，奶茶壶肯定已经在炉子上面咕嘟咕嘟冒泡了。我想跟大家说，今天下班之后，如果你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别着急掏出手机照亮，你试着像李娟说的那样扯开嗓子放声唱歌一首，不用管唱得好不好听，不用管有没有人听见，你唱完就会发现，原来黑暗一点都不可怕，你自己的歌声就是照亮夜路的最好的光。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就到这里，感谢高清林、杜鹃、道子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朗读，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下周五下午4:00，我们还在这里一起读一本藏着阿勒泰深夜星光的好书。祝你这一路走来所有途径的所有的夜路都有歌声陪伴着你，唱着唱着天就亮了。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下周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的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来培训。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家属他其实很需要，第一个是心理方面的支持，还有他对于疾病的正确的一个认知。那有的很多家属你会发现患者生病了，其实家属他也会有心理上面的问题，而且他在跟你聊的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倾诉着他就哭了。那他其实哭也是一种心理的释放。那我们在做这个家属培训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告知家属这个病情的情况，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还有就是对患者家属的一些照料的时候要让自己也更加的放松。第二个就是在照料的过程中如果有出现，比如说很多之前有一些误区，就是觉得想偷偷给他吃，之前有吞咽障碍的应该是用了鼻饲管的，但是患者家属会想给他去吃东西，觉得患者很可怜，很难受，所以他给他吃东西，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它会引起很多这个比如说误吸然后坠积性的一些肺炎这些情况都会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培训患者一些在家庭中应该做的一些什么事情会具体到我们会有跟练的视频会告诉家属我们在练吞咽功能，练运动功能，练上肢功能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培训。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主任带来的特别实用和细致的科普。康复之路漫长，找对正确的科学的康复的方式特别特别的重要，也希望每一位深受这类疾病的患者都能够实现康复。再次感谢二位主任，谢谢，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2: 再见。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

0: 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进